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小县城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的榜首。据报道，浙江东海之上的这是圣寺列岛，是不是？
1: 嗯，
0: 圣寺列岛它迎来了又一年的中考季。2025年呢，一场大胆的教育改革在这里落地，全面取消中考选拔功能，推行普高全员直升。这个可以说是一时真的是激起了千层浪。
1: 嗯，
0: 这座常住人口仅6.5万的海岛小县迅速成为全国焦点。
1: 对，当地的老人告诉记者说呢，特殊的海岛环境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求学务工，也使得这里的学龄人口啊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那全县呢只有一所这个省级特色的示范高中啊，近年来呢这个县每年初中毕业生仅300人左右。
0: 对，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传统的中考选拔机制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了。此前当地的普高录取率在70%左右，一部分学生因为几分之差无缘普高，有人呢因此早早进入中职院校，也有人呢因此远赴岛外求学，进一步加剧生源外流，长此以往很可能形成人口减少、生源流失、教育弱化的一个恶性循环。
1: 嗯，那当地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应说，取消中考选拔功能啊，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破解人口小县教育发展难题的务实之举。那根据当地官方统计数据，中考新政落地之后啊，2025年秋季学期县域生源外流比例较5年前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
0: 嗯，
1: 不少早年举家搬离海岛的本地家庭选择回流，多年的生源流失态势得到了缓解。
0: 嗯。
2: 放眼全国的话呢，这个圣寺的他们的探索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0: 嗯，
2: 这里的改革的核心的诉求是留住学生，这与人口大省、教育资源紧张地区的筛选生源的和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需求呢，是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不过呢，小县的这种探索呢，为人口小县破解教育困境、缓解升学焦虑提供了一个样板，为全国中考改革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0: 是的，再来说说网购的话题。央视新闻报道，最近来自山东曹县的演出服商家王先生自家的演出服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1: 嗯，
0: 王先生现场给记者拆开包裹展示，很多衣服明显使用过了，有的白色布料被染成了黑，有的甚至被烧出了洞。
1: 是的，据报道呢，近期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王先生告诉记者说啊，这是他的生意旺季，但同时呢，也意味着是退货的旺季。
0: 哎，
1: 这个送退货的快递小哥一天呢要来4-5趟，退货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90%。那商家们说啊，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是维持在30%，但现在呢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呢，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
0: 嗯，而不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在他看来啊，这句话其实也挺扎心的。他说，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有的商家呢气不过，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啊，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但是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2: 人啊，就怕将心比心，如果你是商家的话，有人来买你的商品，他用完以后呢再退给你，你那时候你会怎么想？
0: 道德败坏。
2: 对，而且有些你看这个买东西的人还是学校还是幼儿园这个集体来购买的，那老师这么做的话，你说孩子尽管小啊，你说他知道不知道？有可能他就明白这里边是吧，这老师是怎么做的。真的这对孩子影响也非常的不好。我想呢，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大家呢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购物环境。消费者权益呢应该得到保护，商家的权益同样也应该得到保护。
0: 是的，
2: 那这类现象呢，我觉得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
0: 就是你正常的换衣服，这没得说啊，这个没关系，或者说这是商家也会换，或者说退，但是如果是

0: 明显是恶意的，就是把你当成一个租赁的一个平台的话，这个确实是应该管一管了。
1: 你租赁也应该有钱，有费用啊。你现在等于是免费给全用完了以后，你又把那个费用拿回来了，你等于免费使人家。
0: 这就是薅羊毛嘛，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说一句啊，就是近年来呢，很多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诸如叶黄素护眼软糖啊、胶原蛋白软糖等功能饮糖，但是这些功能软糖被部分业内人士称为智商税，长期服用会有一定的风险和隐患的啊。
2: 是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财经科技。尽管近期国际金价下跌，但是较2024年均价仍然是近乎翻倍的啊！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被送进了熔炉，以获取表中金贵的黄金。
2: 有报道称呢，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当中所含的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了，因而呢遭融化以获得黄金。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主流豪华表送进了熔炉，
0: 哎呀，
2: 包括一块品相完好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所产的这个
0: 欧米茄
2: 的这个星座系列的金表。那这块表所含的黄金原料价值是多少呢？7750美元，比表拍卖它的估价高出了35%。
0: 是的，专家说了呢，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一方面呢，2024、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的压力，
2: 那另一方面，这个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也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
0: 是的，
1: 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呢，业内专家表示呢，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控制仓位比例，理性的看待金价的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这种误区。
0: 再来说说曾经被嫌弃破旧落伍的城市老破小，如今彻底逆袭成了楼市黑马。2026年各大城市二手房回暖，撑起市场热度的不是高端新房，而是总价300万以内的老城小户型。
2: 对，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不只是刚需年轻人扎堆上车啊，不少投资者更是批量抄底，有人一口气拿下了8套，然后靠租金实现稳健收益。核心原因呢也很明确，就是当下这个老破小的租售比全面跑赢了银行存款、国债等稳健理财，在低利率时代成了稀缺的现金流资产。
0: 是的，有相关的研究院数据就说了，重点城市核心区老破小的租售比普遍突破2%，平均高达2.67%。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租售比，就100万的房子，你一个月的租金是能够达到2000还是3000，这一除，你2000除以100万啊，或者除以100，就是2%，或者说是3%，那么你看，平均是高达2.67%的成都、武汉、重庆热门城市，更是超过了3%，稳稳跑赢了1.3%的5年期银行定存的一个利率，1.8%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啊。
2: 对，那除了价格和收益之外呢，你看这老破小，它的硬核配套啊，也是年轻人入局的关键。这类房源呢，大多是占据城市的核心地段，然后紧邻地铁、商圈、医院，通勤效率和生活便利度都远远胜过了配套空白的远郊新房。同时呢，多数房源自带优质学区，完美适配年轻家庭落户、育儿、上学的刚需，兼顾居住实用性和基础民生需求。
0: 但是火热行情之下，理性认知也是必不可少的，这轮回暖是结构性修复，并非楼市普涨的牛市。老破小也有问题啊，它可能只适合刚需自住和长期收租，几乎没有短期投机增值的空间。同时呢，市场极致分化，只有核心地段有旧改规划、配套完善的房源才有价值，远郊老破小依旧无人问津。此外呢，房龄老旧带来的维修成本高、房源难贷款、成交周期长等隐性的风险，也会压缩实际收益。
1: 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房源到底在什么位置，其实很重要。别光看老破小你就上。实际上年轻人盯上这种老破小，有人说呢，它本质是低利率时代的理性的选择。低价上车，配套成熟，租售比稳健，完美适配刚需安家和稳健理财的这样一种需求。但是呢，抄底绝非 闭眼入手，这个择优筛优筛选来摒弃投资心态，才能够真正的把握红利，规避风险。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啊，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2-0击败了南非，拿下了赛事的开门红啊。第二场呢，韩国是2-1赢下了捷克。
2: 是的，但是对于这两场比赛呢 ，AI 千问不仅压中了胜负关系，还完美压中比分。对于揭幕战，千问甚至猜中全部命中进球节奏、红牌风险以及关键球员进球四大核心维度，以全中表现一战封神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受瞩目的 AI 预测黑马，网友惊呼 AI 版的章鱼哥来了啊！
1: 对，与此相对应的呢，你看海外的一些大模型的表现不佳，比如说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GPT 和 Gemini 都错的比较离谱，都预测了捷克队啊。
2: 是，所以说这个猜中胜负易，精准推演进程难。

0: 预知每一场的比赛。
1: 对，
0: 比如说临场换人、伤病、战术调整、偶尔失误，仍然可能改写任何赛前的这种判断。哎，我不知道他这次是怎么样，就是全都避免这些了，他就算得那么准。
2: 嗯，
0: 千问揭幕战的这种封神的表现呢，只是 AI 深度融入体育产业的一个开始。那未来呢，从赛前预测、赛中分析到赛后复盘， AI 呢或许将会全面重塑体育观和分析的生态。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不能神化它啊，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辅助而已。
1: 我觉得也是有运气成分在，因为这个足球如果说你这都预测完，那我们还踢什么呀？
0: 这比赛不是刚开始吗？可以继续往下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1: 不知道这两天他预测的怎么样啊，继续来说说啊。这个最近呢，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的关注。那么从视觉上看呢，白色雨衣在大雾、阴雨或低能见度环境下非常容易与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轮廓啊。
2: 那相关的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当中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达到 92%。那在暴雨天气，白色雨衣呢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啊。这种反光呢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1: 这个穿搭美观很重要，但是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原则，尤其是这个极端天气啊，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一个关键。
0: 经过大量的实践筛选出三种颜色，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荧光橙，高可见度颜色之一，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较为常见。还有一个就是樱桃红，在雾气较重或者是光线较暗的这种环境里呢，通常可以更醒目。还有一个就是电光黄，常见的高警示颜色，阴雨天辨识度比较高。
1: 是的，
2: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气象领域啊，将这个台风强度在24小时内增加超过每秒15米或12小时内增加超过每秒10米的过程定义为台风快速增强。那这类过程呢具有极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啊。台风强度突变预报是全球气象领域公认的技术挑战。
1: 是的，6月12号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获悉，该院数字所研究员李青兰团队研发的一个模型，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了实测应用，是国内首个实现落地应用的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模型。
2: 那此举也标志着中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了重要突破。那在此基础之上啊，研究团队呢融合决策树、随机森林等四类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集成预报模型。当超过半数子模型预判快速增强时，系统呢即可输出台风快速增强的预报结论，有效提升了预报准确率。
1: 好，来关注热点话题。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曹老师今天来说什么热点话题？
0: 希吉斯蒙迪杯又被称为 U12 小世界杯，是12岁年龄组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今年的希吉斯蒙迪杯呢，被董路率领的中国足球小将获得。从小组赛到获得冠军，中国足球小将7战7胜，常规时间内打进21球，仅失2球。守门员陈思源功不可没，很好地完成了把守中国队大门的任务。接下来呢，我们就与陈思源和他的父亲陈岩进行一次对话。你好，思源爸爸，在这个希吉斯蒙迪杯上呢，常规时间内啊，中国队仅失了2个球。而且在这个决赛当中，思源又扑出了英超埃弗顿梯队的2粒点球，可以说孩子这个表现非常非常好，为中国队最后这个夺冠呢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那孩子在前方比赛，您这次呢没有跟着去意大利，在家里您看孩子比赛了吗？
4: 看了，每场都看。
0: 是吧？点评一下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表现吧，这几场。
4: 他们临走之前呢，在天津，状态就不错啊。然后董路老师呢，把他们的状态这个调一个比较好。然后呢，到意大利以后呢，没到24小时呢，就开始了第一场友谊赛啊。看他们那个，就是还没有倒完时差，但是呢，整个比赛不错啊。第二场比赛 那个程序员就有一个高光的表现啊。
0: 嗯。

0: 一个扑出一个定位球，又扑出了一个必进的一个那个单刀球啊。
1: 嗯。
0: 啊，那阵儿就觉得啊，他到意大利呢已经状态不错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小组赛比较顺利啊，晋级赛也不错啊，晋级赛也不错，就到决赛的时候呢，就是对方的实力比较强一些啊。
1: 嗯。这次遇到的对手可都不弱，都是欧洲各大豪门的，梯队，这个名字都是响当当的。这个面对着这么强的对手，思源，有没有心理上的抵触啊？
0: 他也是经过很多场吧，的锤炼呢。作为守门员呢，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应该很好的啊。他，我观察呢。最近的比赛呢，也挺多啊，都是那个关键时刻，他的心态现在已经基本很过硬了。
1: 嗯，不管怎么讲，他在这个经过锤炼，他也是一个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真的做到那么稳稳当当的，那真是不太容易啊。那个思源在身边的吗？
0: 他在身边。
1: 我跟思源聊两句行吗？
0: 好的。
1: 哎，思源你好。这个这次表现真不错啊，而且呢，就是你爸也讲，就是你不断在进步。我就想问问，今年12岁，那未来你自己有什么打算？还会跟着中国足球小将继续去踢球、去比赛吗？
2: 会，
1: 嗯，
2: 未来的打算就是尽量能多踢踢球，完了再跟中国足球小将登上更高的运动舞台。
1: 你12岁，跟着董路教练呢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想听听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什么，就是你给你感受最深的他的一些话是什么呀？
2: 就是失误不可怕，但是要从失误中取得一些教训，然后下次争取不犯这种错误。
1: 他也讲呢，就是说你们平时就要惦记着足球，不能说走出训练场就不想足球了。你做到这一点了吗？
2: 有的时候做到了，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做到。
1: 是吧？好嘞，祝你完了之后未来呢，跟着足球小将一起去战斗，去取得新的胜利啊！今年呢，是世界杯年啊，
3: 对。
1: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北美举行，相信夺得了这个七吉斯蒙迪杯的中国足球小将的这些孩子们呢，也会非常关注这项赛事儿，因为再过8年呢，也就是2034年，他们呢就也许会代表中国出战世界杯。
3: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骆驼，遇见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各奔一方。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器乐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你的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很多女性朋友呢穿的会越来越轻薄，这个时候对身材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如何把增加运动和调整饮食结合到一块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我觉得吴佳每次来的时候哈，气色都特别好。刚才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又聊了一聊，除了注意饮食之外，吴佳还非常注意运动。咱们在说调整饮食之前，先说说你的运动成果吧。
1: 哎，其实我还在努力的路上
0: 啊。现在吴佳已经坚持运动多少天了？
1: 86天了。
0: 吴佳跟我说，在坚持50多天的时候，其实身体就有变化了。
1: 对对对，当时我们同事啊什么的看着我说，从背影一看就整个人缩水了一圈儿。
0: 其实体重可能不是说有大幅度的减少。
1: 其实本来我的那个 BMI 也不超标，
0: 就是体重指数、是吧？
1: 对，我的体重指数其实也挺正常的。然后我可能锻炼了50多天的时候，就体重下降了也就2斤、1公斤。但是其实你就身体的尺寸是有明显的变化的，腰围是减了4厘米。然后就是
0: 看上去人更紧致、更精神。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有一个觉得哇，我腿怎么减不下去？好多女生都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专门想来减，但是因为我是一直，因为我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锻炼肌肉更多的运动嘛。然后所以很明显大腿瘦下去了。

0: 就感觉我以前从来不敢穿短裤，
1: 现在很自信了。
0: 对对，现在能穿短裤了，就觉得 啊这个腿很直了嘛。
1: 那吴佳是专门去健身房吗？
0: 我没时间，因为工作特别忙，然后回家还要带孩子。你去健身房，你去健身房路上你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分钟，然后再跟着做一段什么，那也得四五十分钟，然后再洗冲冲什么的。
1: 就是时间成本啊，经济的成本都有。
0: 对对对，主要是在家里锻炼。然后其实我是刚开始是从最简单，就是大家就前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平板支撑，我最开始是从做平板支撑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老公在家里比，就比谁支撑的时间长，
1: 就是每天大概锻炼半个小时。
0: 对，我其实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
1: 总之是在家里锻炼，每次时间不长，成本不高，但是成效很显著哈。其实在说饮食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说运动，因为很多朋友很在乎自己体重，我减了几斤啊，我这个长了几斤啊。如果要是没有锻炼，没不紧致的话，其实那几斤也看不太出来。
0: 对，因为你其实节食减肥确实是容易，就是刚开始是很有成效的，就是因为那个数字会变化挺大。但是其实你要是通过节食减肥，一开始减的最多的还是水分。所以说你可能瘦了，但是别人也看不太出来。
1: 对，但是如果你健身了哈，这个体重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变得紧致了，变得精神了。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很多女生都怕我锻炼了之后有肌肉怎么办？
1: 对，
0: 但其实对女生来说，有肌肉是非常好的。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的，就是女性，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那个胳膊上的肉就特别松，就像
1: 那个蝴蝶袖。
0: 蝴蝶袖，对，很多人说那是因为我胖，我觉得有的人说那我得特别瘦特别瘦，但是我观察过，我身边有那个也有特别瘦的，40多岁将近50岁的朋友吧，但是你看他的身上的还是
1: 比较紧致的。
0: 对对，
1: 所以锻炼非常的重要。
0: 对对，
1: 说过了锻炼之后，我们来说说调整饮食哈。我们说这个夏天的饮食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苦夏的一种情况，是不是这个时节也是减肥的比较好的一个时节？
0: 对，因为那个其实人体是这样的，就是你在那个高温的时候确实是会抑制你的食欲的。那你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食欲比较旺盛，因为这个是身体的本能，我觉得冷，那我就需要摄取热量来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热量。所以因此夏天人的食欲是受到抑制的，而且其实夏天因为气温高嘛，你人体的新陈代谢是更旺盛的，所以你跟冬天比如说你同样的运动，那你在夏天其实消耗的能量是更高的。所以在夏天来说，减肥和节食啊，这些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1: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收入和产出的比例呢更合适哈。那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比如说夏天我们也如果能做到能够坚持运动的话，饮食上我们要做出哪些调整，有没有建议和忠告？
0: 我觉得夏天其实饮食上最注意的其实就是要减少甜食。因为夏天的甜饮料啊，冰淇淋啊，就是冷饮这样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像我们去，就你去吃饭，然后也会说，那你要喝甜粥吗？喝冰粥吗？冰粥都是酸甜的。因为夏天吃甜确实是
1: 这样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对对，还有像一些水果，比如说西瓜。很多人不吃饭，那我半拉西瓜就吃下去了。但
1: 或者说我吃了饭，我这饭后我看电视的时候又吃半拉西瓜。
0: 对对对，就是甜的东西在夏天确实是算是夏日控制体重的大敌。
1: 因为这种食材真的唾手可得，有的时候还会给你带来很清凉的感受。
0: 对，像我记得就比如说一瓶夏日饮料就是500毫升左右的，就我买的那一瓶基本上能够等于差不多4两多米饭。
1: 就是它的热量。
0: 对对对，
1: 大家想想4两多米饭其实就2个平碗差不多哈。
0: 对，但是其实你要是把它当水喝下去很容易就喝下去了。所以说甜饮料或者各种甜食是特别是女生们尤其要注意的。
1: 对，因为很多女孩子还说你看我喝凉水都胖，但是您喝的可不是凉水。
0: 对对对，
1: 就甜的东西确实是有热量的，你不要把它觉得这汤汤水水的占什么分量，它的热量比一个白馒头还大呢哈。
0: 是的。
1: 这是说夏天要少吃甜。
0: 少吃甜，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少吃油。
1: 夏天少吃油。
0: 对，其实这个油腻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0: 油脂它的热量是特别高的嘛，那一克糖和蛋白质是产生4000卡的热量，那一克油是产生9000卡的热量，所以它是别的东西的2倍多，所以这个油是要特别控制的。其实我们在夏天，本来夏天其实你要煎炒烹炸什么的，其实在厨房你也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说在夏天其实不妨你将一些烹调方式改成凉拌啊，或者是清蒸啊，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那这样子你的油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很多。
1: 就是说改变烹饪方式，比如
0: 对，
1: 说原来我们经常动火炒啊、炸呀，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凉拌呐、蒸啊，这样的烹饪方式油会比较少。
0: 对，而且其实你在烹饪的时候，就对下厨房的人来说，这也是那个一种福利，要不然做菜真的太热了，夏
1: 对，
0: 天。
1: 其实我有好多次就有这样的想法，要不要在家里的厨房安一个空调？但是很多家里厨房是没有空调的。你想想夏天的时候，守着那么热的一个灶台，真的是汗流浃背哈。
0: 是，
1: 所以夏天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这个蒸啊、煮啊，蒸菜、煮菜哈。
0: 蒸菜焯一下，拌一下，
1: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减少油的摄入，脂
0: 对，
1: 肪的摄
0: 就
1: 入。
0: 是减油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部分那个烹调的油，还有很多隐形的油脂，大家也应该要注意，比如说一些酥皮的点心呐，还有一些这个。
1: 口感很酥的这种点心啊、饼干啊，其实里面的油的含量还都是比较高的。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我们跟您聊到的是夏日减肥与饮食这样一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给大家的两条夏日饮食的建议，第一是少吃甜，第二是少吃油。还想问问吴佳，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2: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主食方面的建议，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吃粗。
1: 哦，
2: 就是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都是说，那我就不吃主食，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确实是，如果你吃太多的精米白面的话，是对那个减肥是非常有阻碍的。因为这个精米白面，它一方面说，也是能量也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它就是特别不饥饿，就是你要是吃白米白面吃下去一会儿，我们通过那个血糖能看见你的血糖上去了，然后迅速又下来，下来之后你会觉得饿。那但是不是说那我就不吃这些主食，因为你的营养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你一定需要摄入一定的碳水化合物，一方面是你的身体代谢需要，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我不吃碳水化合物了，我就觉得饿，那我就吃点肉吧，吃点别的东西，然后其实这样反而会能量更高，
1: 得不偿失。
2: 对，所以要解决这个办法，其实最好的就是多吃粗粮。因为这个粗粮呢，它的本身的蛋白质一般会比精米白面高，另一方面呢，它的膳食纤维也比较高，然后这样子就控制，就饱腹感比较强。所以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大家都会有这个概念，觉得粗粮不太好消化。不好消化就是因为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能停留在你的胃肠中更长的时间，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就饱腹感持续的时间长。
2: 对对，所以其实我特别建议夏天要减肥就喝一碗大大的一碗杂粮粥，然后再配上我们前面说的一点蒸的或者是凉拌的菜，那这样就很好了。
1: 这是吴佳推荐哈，要多吃粗粮，杂粮粥是比较好的选择。在这要多说一句，很多女性朋友或者说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一方面没什么食欲，另一方面他觉得我减肥我就不吃主食了，这个是我们节目多次和大家重申的，一定要吃主食。
2: 对，因为其实主食你要是换成合适的主食，其实热量并不高，就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是很快就觉得饿了，你要再去找别的零食吃。然后或者是说，那我觉得我这一顿饭吃下来没吃什么主食，那我就只能多吃点肉了。
1: 对，而且我们的脾胃哈，它是特别需要碳水化合物的，它需要淀粉来滋养它，而且这个脾脏它属于人体运化的一个工厂，水液代谢都在这儿进行，如果你的水液代谢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减肥就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一定要吃主食。那我们推荐呢，大家能够多吃点粗粮。

0: 段时间你这顿饿得太厉害了，下一顿反而更控制不住。
1: 对，就人体有自我保护的机能。
0: 对，其实不光是说你的食量控制不住，你的身体也会，这一段饿得太厉害了，那下一段这个吃的来了，我就得拼命的吸收，赶紧吸收，然后囤起来。
1: 对，我保不齐你下一顿又不给我吃了，是吧？
0: 对，
1: 就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还是按顿吃比较划得来。
0: 而且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要减肥的话，最好是用就是我们说的羊吃草的方法，就绵羊的吃法。
1: 绵羊怎么吃草啊？
0: 就是它是小顿小顿的吃，就是你可以把我们平时是一日三餐，你可以把它分成一日午餐。五顿，比如说你在早饭和午饭之间，你再加一个水果，就是下午和上午加一点健康的点心或者零食，然后下午你再来一杯酸奶，就是每一顿饭之前都不要让自己觉得太饿，
1: 不要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
0: 对，你不要饿
1: 的肯定吃的多哈。
0: 对，你不要饿的不行了去吃饭，你反而说把这一天的饭均匀的分布，就同样多的食物，但你把它均匀成五顿，这个你的那个能量摄入其实会降低的，这个也是有研究支持的，有这样的实验，它是给两组人，都是同样的1800卡的食物，就是热量，然后呢，有一组人是分三顿把这么多热量吃了，另一组人是分五顿把它吃了，然后分五顿的人减肥的效果是更快的。
1: 哦，少量多次。
0: 对对，就算是你吃的量是同样的，但是你把它分成多次来吃，这个减肥的效果是更好的。
1: 哦，这也是进餐的一个小窍门哈，就是按时吃，而且把饭的总量分成小份儿啊，少吃多餐。这也是一个方法哈。这是我们从饮食的角度跟大家说，要少吃甜，少吃油，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精面，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频次要按时，
0: 对，
1: 不能说我这顿不饿我就不吃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脾胃。
0: 对，其实相反来说，你到了吃饭的点儿，你不饿，你应该很开心。就说好吧，那我去随便吃点儿，那可以保证我下一顿又不饿，那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1: 但是一定要吃一点儿，是吧？
0: 对对对，要吃一点儿。
1: 关于这个夏天哈，甜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着补几句，因为很多朋友，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办公室一族，她们愿意去喝个咖啡。有的时候呢，还会把这个咖啡拿回来喝啊，有中杯、大杯、超大杯，看上去很小资，这个咖啡的味道也很浓郁、很香醇。但是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这样的咖啡它的热量究竟有多少？
0: 确实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去某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的时候，它的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就是我们吃起来很香甜的。
1: 对，
0: 以前特别爱喝那个冰摩卡啊，然后上面还有一层奶油，一层奶沫，哎，觉得喝下去特别爽，反正就觉得可好喝了。然后后来直到我发现，这样一杯的热量是在500到600千卡左右。
1: 这500到600千卡是个什么概念？
0: 是个什么概念啊？我们一碗米饭也就不到200千卡，
1: 它就相当于您刚才说的是多大的杯呀、啊？
0: 这个应该是大杯，
1: 大杯哈，
0: 大杯，
1: 还不是超大杯，就相当于就中间那么大的那个杯，是吧？
0: 喝的话，它一般会给你，其实它会默认就给你大杯，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圆六个那个是吧？不大不小那个，这样一杯咖啡，它的热量是500千卡，相当于几碗米饭。
0: 500千卡的话，差不多能相当于将近3碗米饭
1: 啊、你看3碗米饭摆在那儿，你肯定不吃，吃了你就觉得太撑了，而且这多胖啊！但是一杯咖啡，你津津有味就把它喝下去了。
0: 对啊，而且如果你是去咖啡店的话，很多女生还会再配一个布朗尼呀、啊，配一个什么
1: 点
0: 心啊什么的，那这样很容易就。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一个现行的那个 DRS， 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推荐摄入量，一个成年女性她一天的能量需求是2100千卡。但是其实现在新的它是要比2100千卡少的
1: 哦，
0: 那就其实如果换算成那个500到600千卡的咖啡的话，也就4杯左右。所以你想一想，你这一天你还吃别的吗？
1: 就是你一天4杯咖啡就完全满足你一天的热量需求了哈。
0: 对，因为我最近其实也对咖啡这个事情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上周吧，就有朋友约我谈事儿，然后就约在了那个
1: 咖啡店。
0: 对对，某知名咖啡店，然后我一进去，哎呀，我就站半天，我真

0: 不知道我该点什么，
1: 因为每一杯你都旁边你都看到那个热量了哈。其实我们希望，如果您去点咖啡的话，您也能看到那个热量，那个热量没有写在人家的那个广告牌上，但是你心里是有数的。因为若干年前哈，纽约市健康委员会曾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他就要求纽约市凡是开有15家门店以上的连锁快餐企业，都必须在菜谱上的每一份快餐后面清楚地标明热量是多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提示，就是大家点菜的同时，我知道我摄入多少热量。
0: 其实我们现在去一些西式连锁的快餐店，它后面都是有标注热量的，就是这个他们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总就是在纽约的那边的是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你去买各种汉堡啊什么薯条的时候，它后面都有写这个能量是多少，那个蛋白质是多少，但是很少有人去看，
1: 或者说大家看了也就看了，真的没有走心，也不知道这个热量对于我它相当于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只要记好了这个咖啡哈，大杯的咖啡它相当于三碗米饭，你就可以大概的折算出你点的其他甜饮料它相当于多少热量。
0: 其实所以说，如果你要喝咖啡真的很想喝的话，那其实咖啡还是对人体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它有很多抗氧化物质啊什么的，对你就是对减缓皮肤衰老啊，还有对那个大脑保持兴奋性啊都是有好处。但是这样的咖啡仅限于，就是所有做这样实验的咖啡都是限于黑咖啡，
1: 对，素咖啡，
0: 就
1: 没有加糖，没有加奶，也没有
0: 加
1: 奶泡，
0: 不加奶的。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你想喝咖啡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推荐你选黑咖啡，但如果你接受不了，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加一点奶，但是一定要适量。
1: 一定要适量哈。还有一个忠告，就是因为《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关于夏天养生的，叫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夜卧早起大家可能好理解，就是这个时候可能睡得晚一点起得早一点，和大自然的这个作息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无厌于日，意思就是说不要过分的讨厌太阳。我们不是说让您大夏天的出去晒去哈，但是早晨傍晚这样太阳不是很毒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晒晒太阳补补钙，在这样的天气里走一走哈，迈开脚步调整饮食，也许这个夏天我们会过得更加健康。如果您注意运动，饮食上又记住了吴佳给大家的几个忠告，您还能收获减肥塑身这样一个意外的惊喜。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呢，对于婚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么跟你们说吧，婚姻这个东西啊，对于男人和女人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定义的。对于女人来讲呢，分为结婚的和没结婚的两种，而对于我们男人来讲呢，结婚这件事情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自愿结婚的，另外一种是被迫结婚的。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进入网络社会之后啊，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现在啊，由于生活节奏过快，生活压力过大，所以呢，年轻人的离婚率也是越来越高。你照我个人思考得出的结论来讲呢，我就觉得呀，应该在这方面增加难度。你比方说，以后离婚啊，也应该按照结婚的流程来，按倒叙的顺序再演一遍。首先通知亲朋好友，还份子钱，然后呢，什么婚车呀、录像车呀，车子要一路开到丈母娘家楼下，然后呢，放着鞭炮把媳妇儿抱上楼，还给人家女方家，这才叫真正的善始善终。要照这个方法来，我保证咱们全中国的离婚率会显著降低，谁丢得起那个人呢？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减肥是我一生的事业，可是后来我减着减着，我就发现了一条规律，那就是真要胖到连自己都无法容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的容忍度会越来越高。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落红深处有冷暖，
1: 世事沧桑也寻常，
0: 半盏青灯下观浮沉人生，
1: 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
0: 迎一袭洒脱让尘世风霜不及眉眼，
1: 留一方纯净的天空把心安放，
0: 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平静啊，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韵律。
1: 但是我们认为太平淡了也不行，
0: 所以每天上们眉清目秀的欢乐正前方都会露那么一小脸，
1: 和您一起去阴霾
0: 晒笑脸。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在今天我们的说长道短里啊，继续跟您聊聊我们办公室的故事。先要跟大家聊聊的，那就是我们憨厚朴实的后期三月啊。话说我们三月同学，自打有了孩子之后，那就跟孩子特别特别的亲，处处护着孩子，宠着孩子，以至于我们都怕他把孩子给宠坏了。
1: 不过好在三月家的小宝贝儿那是特别懂事儿，任凭三月百般宠爱，人家小宝贝儿表现出来的都是非常的冷静。在逐渐摸清了三月在家的地位之后，这小宝贝儿更是做到了审时度势。多管闲事儿。
0: 话说这天，我们后期三月家的小宝贝儿啊，从学校一回到家，进门就问他爸：“
5: 爸爸，我妈呢？”
0: 三月听了这话，相当不高兴，心想着成天鞍前马后的伺候你这小祖宗，一见我面就问你妈在哪儿啊？于是三月板起了脸，说道。不是你每次就会知道问你妈哪儿去了，你有什么事儿你就不能跟我说呀？啊！没想到这小家伙突然板起了脸，回答道：“
5: 爸爸，这事儿找你没用。”
0: 三月一听这话更生气了，脸气通红。不是怎么就没用了啊？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你爸我说就得了。
5: 学校要交书本费，一共50块钱。
0: 一听这话，三月立马脸就绿了，赶紧掏出钱包来拼命的数。然后气急败坏地对孩子说道：“我跟你说啊，小兔崽子，你妈在你二姨家唠嗑呢，一会儿就回来，你赶紧给我进屋等你妈去，少在这打搅我做饭，滚！”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80后，作为80后，生活的重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压得我有点抬不起头来了，而且平时呢还经常会受到一些额外的打击。你比方说，昨天在我们单位的门口碰到了一个正在发调查问卷的一个特别年轻的小姑娘，她在看了我写的调查问卷，突然抬起了头冲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气死我了。
2: 哟，看着你长得挺年�轻的，闹了半天你是20世纪出生的人呀。
0: 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啊，平时我就爱思考一些特别深刻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大自然当中，人类和其他的动物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公平相处了呢？而大自然对于人类和其他动物是不是一样公平呢？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大自然对我们人类啊简直是太残酷了。你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拿我和一只蟑螂相比吧，在大自然里我们同享着一片蓝天，可是大自然呢却选择给蟑螂插上了一对翅膀。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自从在公司工作以来，经常接触一些年

0: 年纪稍微长一些的女士朋友们啊，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女同志对我的态度比较好，而另外一些女同志对我的态度就显得差了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我来讲还都好啦啊，只不过在这里呢，想和我们单位的这一些年纪比较长的妇女同志们掏心掏肺的说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个漂亮的女儿，那我遇到你的时候才会叫你阿姨，而如果你家里没有一个漂亮的女儿的话，那我们这些单身男青年对你们的称呼永远都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大妈。至于你们对我们的态度嘛，那随便好了，我不在意。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所以没事呢总是爱细致入微的观察生活，并且呢进行深入的思考啊。经我长久以来的思考和论证，我呢发现了一条规律，那就是啊，从历届比赛项目里我们就能看出来啊，无论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但凡是涉及到和别人合作的项目，有的时候我们就都不是很擅长了啊。所以有这一点可以推断出啊，这也正是当前我国存在大量单身的重要原因。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尤其是在婚姻恋爱方面非常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在这里呢要向年轻的朋友们传授一些经验啊。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在你和你女朋友搞对象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女方突然问了你一个问题，
2: 你说你爱我吗，
1: 一旦女方对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你可能有麻烦了，第二种可能是你可能有大麻烦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小树林里，一对北大中文系的情侣展开了一段令人茅塞顿开的不二问答。这北大中文系的一女生，她就问了她同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男朋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2: 亲爱的，我问你，我跟你妈一起掉水里了，你先救谁？
1: 此北大中文系男生立刻回答了这个问题。你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亲爱的？你到底是想嫁给一个特别不孝顺的人呢，还是想嫁给一个特别不爱你的人呢？
2: 话说这天，有一女的去超市买完东西，在收银台结账，她拿出100块钱递给收银员，这收银员看了看钱，又特别为难的，又把这钱递回给了那女的。然后特别为难地说，
1: 这位女士，这100块钱我还真不能收，我觉得吧这钱有可能是假的，那什么您手头还有别的100块钱吗？啊，
2: 没想到听了这话，这女的故作惊讶大声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100块钱是我刚刚在快餐店吃完饭人家找给我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话说这天，有一有志青年，他媳妇儿病了，他没钱去大医院，就找了一江湖郎中。他对那郎中说：“
3: 哎，我说大夫，我媳妇儿嗓子疼，最近说不出话来，一句都说不出来，怎么办呢？您这儿有什么好药没有？”
2: 这郎中很有把握的对这有志青年说：“哎
3: 呀，这嗓子疼说不出话来是吧？我手头有个偏方，你可以试试。”
2: 这有志青年急忙问：“
3: 偏方治他病啊，是吧？那个。”什么偏方啊？啊，你先跟我说说。
2: 只见这江湖郎中眉头紧锁，把嘴凑到了有志青年耳边，小声地说：“
3: 你可以试试，明天天亮再回家。”
2: 嗯，

0: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了解。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2: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欢乐预警，
1: 笑咖正传，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4: 笑咖正传一，暗示。
5: 不瞒各位说啊，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自从结婚之后啊，这钱包里啊一直都是空空如也。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今天早晨出门之前，我媳妇儿突然塞给了我一沓红红的钞票，然后特别体贴地对我说道：
6: 老公，一个男人在外面想买什么钱不够，多没面子，你说是吧？
5: 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双手颤抖地接过了钱。我跟你们说实话啊，要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天是他的生日，我刚才差点就哭出来了。

0: 小咖正传二，
1: 实话实说。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是我和我老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晚上我们俩都喝了几杯，都喝高了。喝高了之后，我就问我老公：“老公，你和我结婚十年，你后悔吗？”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听我这么问，我老公特别激动地一拍桌子，然后对我说：“
3: 那能说后悔吗？那我这么一说，不就成打自个儿的脸了吗？是不是啊？”

0: 小咖正传三，风险。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在公司吃完午饭，闲着没事儿，我就和几个同事聊天，聊着聊着，我们就聊到了生二胎的事儿。当时我就说，应该生二胎。你看武大郎，如果没有他弟弟武松，谁给他报仇啊？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刚一说完，我另一个同事马上就反驳我了。他当时是这么说的：
2: 哎呀，那话可不能这么说，那你咋能保证生出来的是武大郎和武松呢？你要是二胎再生个武大郎，那可咋办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笔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节目的最后，代表我们的编辑露露、燕小、刘旭，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人家就懂了。
1: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今天的中国既能造世界上最长的桥，也能造世界上最高的桥。虽然路桥工程一次次刷新世界纪录，不过提起大桥二字能称为共和国记忆的，恐怕还得数南京长江大桥。对于桥梁建设者来说，它是中国自力更生建设的第一座大桥。对80后90后来说，它是课本上需要全文背诵的课文。对岁数更大一点的中国人来说，它则是凝固的历史，是岁月的写照和时代的缩影。岁月无情，南京长江大桥也经历着毁誉荣辱。今天我们就通过杨庆存、李新伟的报告文学《天堑通途》，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50年记忆，重温这段故事。
5: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相信很多人都是通过小学课文上这铿锵有力的语句初识南京长江大桥的。在1970年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五册课本上，正文前的图片页第一页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二页就是南京长江大桥。第15课的课文写道，清晨我来到南京长江大桥，今天的天气格外好，万里碧空飘着朵朵白云，大桥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壮丽。滔滔的江水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自古称作天堑的长江被我们征服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通过这篇需要全文背诵的课文，一代中国人从2年级就记住了南京长江大桥，而且知道了它的几个特征：工农兵雕塑、红旗桥头堡、玉兰花灯柱。多年以后，即使其他细节都已经模糊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仍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然而熟悉毛泽东诗词的人都知道，1956年6月他在水调歌头《游泳》中题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指的并不是南京长江大桥，而是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第一桥，还把被长江分割的京沪线连为一体。那么小学课本为什么偏偏选了南京长江大桥呢？这还得从武汉长江大桥的遗憾说起。
4: 1957年9月6日傍晚，武汉长江大桥竣工前夕，一辆轿车从汉口方向驶来，沿山间公路一直开到武汉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堡旁。第三次来此视察的毛泽东从车内走出，和等候在桥头的铁道部大桥工程局领导杨再田展开了一段对话。毛泽东问，今后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来修桥？杨再田回答，可以自己修的。毛泽东追问，真的可以由中国人自己来修成吗？杨再田，真的可以。时任大桥局摄影组组长的任发德旁观了这一幕，即使是耄耋之年，老人回忆起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显然武汉长江大桥虽然开创了历史，但毛泽东并不满意，因为它是苏联援建的。而在1957年，毛泽东已经感到中苏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做好了自力更生的准备。他说，以后我们还要在长江上建造南京、芜湖、宜都三座大桥。
5: 在江苏省档案馆，一份盖有绝密印章的文件可以说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准生证。这份题为《南京长江大桥初步设计请批准》的档案显示，铁道部从1956年起即着手对下游长江大桥的桥址进行勘察。起初在芜湖选了四个地址，南京只选了一个地址。考虑到芜湖是个仅22万人的中等城市，有113万人口的南京险胜，又加了两个备选地址。 第一个备选地址是下三山，这里的缺点是距离南京市区太远。第二个备选地址是煤炭岗桥址，这里又距离市区太近，不符合规划。最终在下三山和煤炭岗桥址中间的宝塔桥被敲定，这里既符合城市规划又便利市民交通，缺点是没有现成的火车站，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于此，并在此基础上新建了南京火车站。1958年6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打了一份请示报告，建议把南京长江大桥列入国家二五计划，并争取在1961年前建成大桥。
4: 任发德从大桥局首任局长彭敏的手中接到了一纸密令，去南京。此时国家决定修建南京长江大桥仍然属于高级机密，大桥局一处的中层干部都还不知道。而任发德此行的任务是拍摄选址地地形地貌和水文环境的相关照片，为大桥建设打前哨。接到命令后，任发德立即动身去了南京。火车到站后，他没顾上吃饭，从火车站径直向宝塔桥奔去。定格在他相机镜头里的是江边的芦苇、沿岸的农田、肉联厂的猪圈、下关的轮渡，还有没有桥的长江。镜头里的这一段长江地形似一个肚兜，水深浪急，江宽平均1500米以上，最狭处也有1100米，水深多在15到30米，最深处超过70米，险要的地势形成了长江天堑。早在公元前202年，楚霸王项羽突围向南，走到这里便无法过江，只好折往江西，在安徽乌江镇走投无路，拔剑自尽。至今在南京长江大桥北面的大场镇还保留着卸甲店、霸王山的地名。江北的金浦铁路通车于1912年，以及江南的沪宁铁路通车于1908年，也是在这里被宽广的长江割开，只能相望不能牵手，因为要下车换轮渡。鲁迅两次从上海到北京用时均需52小时。新中国成立后，轮渡的班次从最初的每天20班最终提高到1958年的每天100班，但仍无法满足运输量大增的需求，连上海的煤炭供应都难以保证。虽然此处的工程条件比武汉长江大桥要复杂得多，可谓世界级难题，但中国人还是决定迎难而上，用当时的政治话语说叫做蒸汽桥。
5: 1960年梅阳春来到浦口，成了大桥的第一任总设计师。他是清华高材生，早年受桥梁泰斗茅以升之邀，自美国回国建设钱塘江大桥。谁想到战争爆发，南京政府对通车仅一个月的钱塘江大桥下达了炸桥令，随着一声巨响，心血之作转眼成了废墟，而这几乎成了他的宿命。滇缅路上的央金桥由他主持，设计用时4个月，施工历时17个月，为了做好抗战准备，共计21个月便通。

0: 车了。遗憾的是，建成42天便被日军炸毁。柳江大桥作为湘桂铁路上的关键工程，历尽千辛万苦。在1944年，为了阻滞攻到桂林的日寇，也难逃厄运，奉命被炸。新中国成立后，梅阳春把毕生的心血都倾注于南京长江大桥。他把工程指挥部设在了长江边，从办公室走到江堤上便可看见工地。江边还有指挥部的专用码头，上船3分钟内便能达到水上施工的吨位。开工初期，工地士气方盛，设备齐全，材料充足。梅阳春则在无限接近施工现场的地方不分昼夜的指挥，险情均被他一一化解。然而热火朝天的状况没持续多久，国家就遇到了3年自然灾害，大批工程下马，大桥工程被要求新工人一律精简，经费被压缩到每年不超过3000万元，只够维持日常开销。梅阳春的血压一下窜升到220毫米汞柱，他不顾病况，多次奔赴铁道部，希望在桥墩出水后停工，否则几年辛苦付诸东流。后来周恩来总理发话，特批大桥继续招工购买设备，南京政府则保证了生活物资的供应。施工虽然得以继续进行，速度还是放慢下来。不久，梅阳春因高血压病重瘫痪在床。1962年早春，他病情好转，已经可以坐起来，组织上决定送其到北京休养。行前，梅阳春最后的一个愿望是到工地看看，这一看成了他与南京长江大桥的诀别。当晚，梅阳春老泪纵横，对妻子说：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恶呀，不让我建完大桥。也许是过于激动，凌晨他突发大面积脑溢血，再也没有醒来。
1: 好，朋友们，杨庆存、李新伟的报告文学《天堑通途》，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50年记忆，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今天中国已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不仅在国内造桥修路，而且把路桥修到了地球的角角落落。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却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为了这座大桥，很多人勒紧了裤腰带，有的人付出了青春热血，有的人把生命留在了大桥边工地上。今天我们在这座使天堑变成通途的大桥上走过，心中升腾的不仅有自豪，还有深深的敬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继续欣赏孙文业的报告文学《天堑通途》，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50年记忆的下半部分。
4: 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施工一波三折，处处自力更生，也让南京长江大桥创造了中国的许多第一。大桥需要特种钢板，可是中苏关系破裂后，对方提供了第一批钢材后就不再提供。彭敏打报告要求购买美国的特种钢，号称万能用件。毛泽东批示说，世界上哪有什么万能，只不过用途多点，这没什么神秘，我们自己也能生产。国务院要求鞍钢要不惜代价生产出建造南京大桥所需钢材，这使得一批人才专门从事研制工作，连3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有懈怠。1963年11月16锰低合金桥梁钢批量投产，其强度比武汉长江大桥用的钢材提高了 30%， 解了南京大桥的燃眉之急。这种钢材至今仍广泛应用于桥梁船舶。在新纪录中，尤其以浮式沉井技术最有特色，最具开创性，也难度最大。而设计师参考的资料只是一本美国杂志，上面的一篇新闻报道简单介绍了1937年用这种方法建成了金门大桥。
3: 确定使用沉井技术后，主持大桥现场设计的曹真代表大桥局向曾帮助中国设计武汉长江大桥的苏联专家西林介绍了这个方案。西林听完介绍后拍着桌子说，你们这样是肯定不行的，沉井技术根本不适用南京长江大桥，多瑙河上用过这种技术就失败了。西林的意见虽然得到了充分重视，但多次试验之后

0: 局党委书记杜景云握着陈昌言的手说，我把南京桥交给你了，如果质量有任何隐患，那就唯你是问。
1: 在特殊时期，杜景云为什么把工程交给了陈昌言？因为他特别认真。南京长江大桥共有150多万个铆钉，铆钉连接工艺就出自陈昌言的创意。据其小儿子陈宗俊描述，这种办法就是在桥上点鼓风机的炉子，把生铁烧红，这边甩上去，那边工人接过来就迅速插进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无缝焊接技术。虽说是土办法，但150万根铆钉最终把长江大桥的钢横梁结结实实地连接在一起。消息传到铁道部，部领导称陈昌言把关好，是铆钉专家。近半个世纪以来，桥上150多万个铆钉返修率极低，几乎可以不计。周总理指派谭震林副总理请女室友对大桥工地实施了军管。正是这个契机，使得最年轻、资历最浅的工程师常荣武成了设计组负责人。常荣武今年已经85岁，回忆起这一段也觉得匪夷所思。他当时大学刚毕业，仅仅因为出身好来南京比较晚，斗争时哪派也没有参加过，就得到双方的一致认可，成了军管后设计组的头。
0: 1967年8月16日，南北两岸的钢梁同时安装到了4号墩，钢梁合龙在即，可一大早便有数辆大卡车呼啸而过。负责钢梁施工的方启汉工程师担心起来，他嘱咐常荣武说，小常，今天钢梁合龙，你一定到现场盯着，绝不能出任何问题。常荣武到了桥上，数了数，当时他这一侧的钢梁上只有17名工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老工人，大家都聚精会神紧张地工作着，工作进展非常快。老工人清楚，在悬臂最大的状态下不能有6级以上的大风，必须争分夺秒。这一天，常荣武和老师傅们一样没喝一口水，没有一刻离开现场。当最后一根杆件吊装就位时，常荣武看见现场的17名老工人泪眼模糊，这些人就是中国的脊梁，国家的希望。几十年后对记者说这些话时，老人再度哽咽。两岸工人会师，互相拥抱，高兴坏了。任发德从高处俯拍和水上仰拍，用镜头记录下了一桥飞架南北的这一刻。1968年8月中旬，铁路桥架通，首次试车时，司机说，陈昌言不坐火车，我们不开火车。陈昌言闻听，毫不犹豫地爬上载重火车头，对这座大桥的质量，他最有信心。可叹的是，陈昌言不久就被送至沙坪干校，直到1983年才第一次登上通车后的大桥桥面。1985年，我国首次评选国家科技进步奖，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新技术荣获特等奖。陈昌言作为主要7名获奖者之一去人民大会堂领奖。从北京回来后，他又再次去看了大桥。1991年，陈昌言逝世，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安葬在浦口的象山湖边，正对着长江大桥。
1: 南京长江大桥上最吸引人眼球的，无疑是那巍峨耸立的南北桥头堡。正如课文里所写的，有工农兵雕像，有三面鲜艳的红旗，还有纯洁素雅的白玉兰灯。可是在大桥的档案里，有一张南京长江大桥最初建议方案效果图。在最初的设计里，桥头堡是中国传统的楼阁，古色古香。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钟训正透露，1958年桥头堡设计征集了很多方案，送到了大桥局的就有58个，而在最后呈送中央的3个方案中，有2个是他的作品，分别是红旗造型和凯旋门造型。总理还对三面红旗方案做出了2点指示，一是红旗的颜色要鲜艳，二是要永不褪色。这要求听起来并不高，却把建桥人难住了。如果用涂料，历经风雨就会褪色，准备改用红色瓷砖。但到景德镇一问，自有瓷器以来就没烧出过鲜红颜色的釉彩。最后还是依靠群众智慧，在青岛找到一种玻璃砖，保证了

0: 鲜红的颜色。相对于设计，桥头堡更神奇的地方在于施工仅用了28天。竣管后，许世友下了死命令，要求确保在1968年国庆实现铁路桥通车，1969年元旦完成公路桥，这比原定的方案分别提前了3个月、7个月。
1: 负责桥头堡结构设计的常荣武介绍，堡体大，相当于民用建筑24层楼高度，层次多，连夹层计16层，材料用量大，南北桥头堡共用木材2400立方米，钢筋419吨，混凝土3020立方米，按常规算最快也要9个半月。更麻烦的是，由于桥面是后来加宽的，桥头堡必须重新设计。接到命令后，所有设计人员不眠不休，用1个星期出齐了几千张图纸。此时已经是9月2日，离预定的建成时间还有28天。明明不可能的任务，但又是必须按时完成，如果通车后再建设桥头堡，就难保铁路安全了。由于时间短，要求高，徐世友提出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机械给机械。当大桥局的领导提出人力仍嫌不足时，他当场拍板调威名远扬的临汾旅和所属装备加入建桥大军。最后28天的大会战，大桥建造者近1万人，又有10多万名志愿者从全国各地涌来，到大桥去义务劳动，成为当时最光荣的事。曾参加施工的肖宝余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非常壮观，不管白天黑夜，桥头堡上都是火光四溅，和放烟花一样。这种热情创造着奇迹，仅在通车仪式的前一晚，就有近1万方木材的脚手架被拆下来。为了赶工期，桥头堡采用立体施工法，也就是多道工序同时施工的办法。常荣武担心建筑质量会出问题，从庆典回来，他就爬上桥头堡，果然发现许多裂缝。其后，他和十几位同事带上放大镜，把桥头堡的混缝，没有给大桥留下安全隐患。1971年，当罗马尼亚总统切缝，没有给大桥留下安全隐患。1971年，当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对大桥赞不绝口时，周总理很坦率地说，我们的大桥不是那么十全十美，桥上就出现过裂缝嘛。没想到这件事不但没被隐瞒，而是通了天。常荣武说，后来他才知道，所有有关大桥建设的细节都会报送到总理的案头。
0: 好了，孙文业的报告文学《天堑通途》，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50年记忆，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篇报告文学还讲述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中发生的其他故事。鉴于节目时间，我们不能全部播出，选播的这些内容已经体现了当年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过程中，国家领导人和大桥建设者付出的决心、勇气和实实在在的辛苦劳动。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对于提振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巨大，更不用说它在发展经济、促进交通方面的成就。今天中国的造桥技术已经世界领先，工程建设能力的提升是综合国力提升的标志之一，为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现在的你》。现在的你是否也在想我？想我过得好不好？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那些过去我们所拥有的日子，我们一起唱过的歌。西城男孩带来一首 My Love， 如此好听。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的改变。陈奕迅的这首《好久不见》唱出了很多人对于过去情感的一份留恋，对于过去情人的一份牵绊。

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会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刘若英总是用她的歌声给予我们一份温暖。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

现在带给你的是蔡依林版本的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说好了要忘记，偏偏又想起，原来我的心还没答应不爱你。珍重期待来答应不爱你，感情哪有所谓的答应不答应呢？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现在带给你的是来自周杰伦的这首老歌，你听得到。我想我是太过依赖，在挂电话的刚才，很平实的歌词却很有画面感。

过去了又改变什么，浓情爱恋都已陌生了。蔡健雅的歌唱出的是都会女人的心声，这一首陌生人可谓是百听不厌。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天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朴树的这首《五彩缤纷的日子》。生活在阴天之后，总是会碰到晴空的。我是陈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要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人走在异乡道路上，始终没有找到一点归属感，还是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开心地吃过饭之后，笑着谈谈心事，但心中闪过一丝落寞。不管你现在是在图书馆，背着怎么也看不进去的英文单词，还是非常迷茫的，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你都要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我们辛辛苦苦来到这个世界啊，可不是为了那些不美好而伤心的。所以不要把那些时间都用来低落，你要去相信，去孤单，去爱，去恨，去闯，去梦想。喜欢一个人就追，因为在这一辈子里，你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景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

很多人到最后啊，变得分道扬镳，有时觉得可惜，有时觉得无法避免。这世界上一定有你的同类，但是也一定不多。也请你相信，总是有人可以听到你沉默背后的呼喊，希望有人能懂你的欲言又止。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音乐世界无忧无虑。接下来让音乐带我们继续往前走哦。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胡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0: 开场。
1: 年轻的我们总是会被很多莫名其妙的情绪左右着，然后每一件事情说起来听上去都觉得整个世界崩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有人在里面迷路了，有方向的人走出来，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总有一天会再相逢。你不必变成我，我也不必变成你。你不相信梦想，你不相信未来，你不相信自己，或者幼稚，都是没有关系的。被放弃，被怀疑，被看清，被质疑，那其实都是别人的事情啊，跟你自己的本心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请一直相信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那就是后悔的痛比跌倒的痛更难过，只有真心能换真心。人生都太短暂了，去疯，去爱，去看你想要的风景。

说到萧亚轩的音乐专辑销量呢，也是有着非常可观的成绩。02年发行第五张专辑没有预购，但是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9万张，发行一周之后出货量呢已经达到15万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

如果你看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这些年放开了许多。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她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后放弃什么都不为过。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到后来才发现唯一契合的只有自己。本性善良的人呢，都是比较晚熟的，并且啊，是被那些所谓的坏人给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是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地寻找同类，会发现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孤单的人。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张信哲曾经在学校的歌唱比赛当中被发掘，签约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第一张专辑《说谎》就一炮而红了。一年之内，他连续推出三张专辑，退役退伍之后呢，演唱了《难以抗拒你容颜》，依旧是畅销的。在沉寂一年之后，推出《心事》专辑，主打歌来自李宗盛《爱如潮水》。而这首歌也成功地把张信哲推上了巅峰，成为他音乐道路上不可取代的作品。
1: 爱过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请你珍惜朋友圈里不聊天却天天给你点赞的人，并不是因为你的文字有多漂亮，你的文案用得多好，或者说你的文章写得有多棒，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情感叫做关注。感谢你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什么是孤独呢？孤独大概就是你有一肚子的心里话，想找个人倾诉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的人不想找，有的人不能找，有的人想找呢，却不能打扰。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就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的录音剪辑。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故事是来自三部曲的最终章《皇后的命运》。皇后茜茜

0: 出游时染上了严重的肺病，被迫接受了隔离疗养。而在母亲的帮助下，他的身体逐渐康复了起来。
1: 你等了很久了，妈妈。
2: 没有，不过时间不多了，就要开船了。
1: 是吗？怎么贝拉嘎的现在还没有来？
3: 夫人，你怎么现在才来？都等你好久了。
1: 陛下，请原谅我来晚了，因为波格尔上校刚才拖住我，他说泽布格太医刚到，要替陛下检查身体。
3: 你没跟他说这会儿我没空，要乘船去雅典吗？
2: 我说西西，维也纳肯定急着在等泽布格太医的报告，要是拖得太久，那弗兰斯一定会担心的。
3: 好吧，那么我们就乘下一班船。啊，走，夫人。
2: 我就在这儿等你。
3: 您好，太医，您一路上好吗？
4: 谢谢陛下，皇上委托我转达他对陛下您的衷心问候，他希望能尽快地知道您目前的身体情况。
3: 太好了，谢谢您。不过最好检查得快一点，我马上要去雅典。
4: 是，陛下，我只要听一听你的背部就行了。
3: 夫人，请替我把衣服解开。请，太医阁下。
4: 谢谢。深呼吸，陛下。陛下能不能咳嗽一声？再咳一下。真奇怪，陛下，您到底在科府待了多久？
3: 三个月，干嘛？
4: 真不可思议。
3: 怎么，情况不好吗？
4: 恰恰相反，真是奇迹，陛下已经完全康复了。
3: 不可能，太医，这不可能，请你再听一遍，我再做一次深呼吸。
4: 行啊。
3: 听到什么了吗？
4: 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3: 真的没有。
4: 真的。
3: 太医，请你稍等一会儿，一会儿。妈妈，妈咪。
5: 这天大的喜讯使西西兴奋不已，她飞快地向等在码头上的妈妈跑去。
3: 妈妈，妈咪，
1: 西西，
3: 你怎么了？
1: 孩子，出什么事儿了？
3: 妈咪，
1: 怎么了？
3: 我的病好了。
5: 喜讯很快地传到了胡福宫的索菲皇太后那儿。
1: 弗兰茨，打搅你了，这事儿非得马上告诉你。
6: 什么事？
1: 真是个奇迹， CC 的病好了。
6: CC， 哦，妈妈，我这一辈子每天也不如今天快活，我这就出发去把 CC 接回来。
1: 我真想跟你一块儿去。
7: 陛下，请允许我为皇后陛下的玉体康复致以最最衷心的祝贺。
6: 谢谢你，阁下。
8: 陛下，请允许我也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
6: 我从心底里感谢你。
8: 陛下，我相信您这次出国毫无疑问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7: 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陛下要是亲驾前往，那就犹如正式出访米兰和威尼斯，真是绝妙的好奇，这么做肯定可以改善我们跟意大利人的关系。陛下，记得您曾经说过，皇后陛下的人格力量远远地胜过了帝国的军队和他的元帅。
6: 可是阁下，请你别忘了，皇后陛下的身体目前刚刚康复，恐怕很难胜任一次劳累的国事访问。
7: 是的，陛下。可是眼下我们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人的关系非常紧张，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得做出牺牲。
1: 对，大臣阁下说得很对，弗兰茨。你到那儿去绝不是私人旅行，必须具有官方的色彩。
6: 可是妈妈，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西西她目前当然需要继续休养，可她是个皇后，而皇后的首要职责就是鞠躬尽瘁，为国造福。
5: 弗兰茨多么想尽快地把她日夜思念的西西接回宫来，让她好好地休息。可是国事在身，她必须服从母后和大臣们的安排。皇帝和

0: 皇后出访意大利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维也纳的意大利公使馆里。
1: 先生们，我感到很不安。我们意大利人目前仇视你们奥地利，所以对贵国皇帝的出访我顾虑重重。我曾建议你们先去一次意大利，跟帝国政府商量一下采取什么安全措施。诸位请坐。
2: 公使阁下，您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3: 事到如今，木已成舟，无法改变。既然已经宣布，就要付诸行动。
2: 而且我们对我们的皇后充满信赖，她曾经轻而易举地制服了匈牙利人。
1: 策涛伯爵，我们可是意大利人。
3: 请问殿下，皇帝和皇后陛下首先访问哪个城市？
1: 计划是米兰。
2: 那太好了，这就更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我们可以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举行一次演出，然后再举行一个丰盛的招待会，这不就都解决了？
0: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和皇后西西一行按计划先到了意大利的米兰市。晚上，他们出席观看了在斯卡拉歌剧院为他们的来访举行的演出。可是意大利的大臣伯爵亲王们并没有来看演出，代替他们出席的全是些门房、使女、厨娘和车夫。弗兰茨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怒，而西西却主张以礼相待。晚会结束后，西西将计就计，假戏真做，已接见了那些冒名而来的所谓老爷太太们，是那些没有露面的意大利贵族真的老爷和太太颜面扫地，后悔莫及。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各位晚上好啊！
2: 卡罗伯爵，您来了。
3: 卡罗伯爵，快说怎么样？
1: 啊，简直妙极了！
3: 我待会儿吃，快说怎么妙极了？
1: 啊，那位女歌星嗓子简直棒极了，棒极了！还有那个男歌星，
3: 行了，我们不是问你歌技怎么样？
4: 是啊，我们想知道皇后。
3: 是啊，
1: 你是说皇后？
3: 是啊，
1: 皇后嘛，她简直像，她简直像个仙女，她穿的那身衣服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5: 是吗？
3: 皇帝呢？他穿什么？
1: 那还用说吗？
3: 他什么样？
1: 帅极了。
3: 瞧，怎么样？
6: 别净说他们长得什么样，快说他们见了我们派去的那帮下人，是不是转身就走了？
1: 恰恰相反，他们一直待到结束。
3: 待到结束？
1: 当然
5: 结束。皇帝也是，
1: 还开了一个招待会接见客人，那场面真是啊，千古奇观。
5: 还开了一个招待会
1: 啊？
6: 那我们的佣人也被接见了？
1: 当然，
3: 就是缺我们。
1: 那帮佣人跟我一样，全给皇后迷住了，迷住了。你们诸位的大名明天还将见报。
6: 那为什么？
1: 因为你们诸位都被皇后接见了。
3: 胡说八道，我们根本就没去，都在这儿。
1: 是啊，要说妙就妙在这儿，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事儿太有意思了，那帮佣人都是以你们的名义受到皇后接见的。
6: 什么？
5: 这不像话。
3: 什么？我的厨娘是以我的名义被接见的，
4: 那门房的老婆就变成我。
1: 完全正确，皇后对你的厨娘还特别亲热，她满面笑容地跟你的厨娘说，认识您非常高兴，亲爱的亲王夫人，我久仰您的大名。
3: 真见鬼，肯定以为那蠢婆娘就是我。
5: 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呢？
3: 怎么没关系？皇后回去肯定会对我的亲戚说我胖得像头猪，其实我长得很苗条。
1: 不过你们家车夫的尊容倒把皇帝吓了一大跳，他可是顶了你的头衔。
3: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等下次接见的时候跟皇后陛下解释清楚。
1: 非常遗憾，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
6: 为什么？
1: 因为皇帝和皇后明天一早就要离开米兰出发了。
6: 去哪？
1: 威尼斯。
7: 西西和弗兰茨离开了米兰，来到著名的水城威尼斯访问。他们乘坐的游艇驶往马库斯教堂，沿途的老百姓都冷眼旁观，毫无表情。
8: 无声的抗议比公开的骚乱更可怕。
4: 他们这样对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些死刑判决书都是你签的。

0: 恕的。
1: 是啊，有些事我的确太轻率了，我的那些总督是有点残忍。
0: 我不是劝过你别来吗？就是为了避免这场耻辱。
1: 我真有点害怕，等会儿去教堂不知还会怎么样。要是你不在这儿多好。
0: 别为我担心，弗兰茨。我去疗养那会儿更艰难，可我闯过去了，为了你。
2: 游艇在马库斯教堂前靠了岸，弗兰茨手挽西西踏上红丝绒的地毯朝教堂走去。夹道欢迎的人群寂然无声，这虽然是历史给他们造成的隔阂，但弗兰茨面对愤怒的群众深感内疚，那一道道冷峻的目光使他不寒而栗。正在这时候，忽然小公主接着啦手捧鲜花朝他们跑来，这是西西的妈妈路达维卡精心安排的。
0: 我们的孩子，
2: 天真活泼的孩子，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闷。西西不顾一切地奔过去抱住孩子，激动地亲吻他那令人喜爱的小脸。
0: 我的宝贝儿，我真想你啊，你长这么大了，我离不开你，孩子，离不开。
2: 人群中，一个意大利男人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3: 妈妈万岁！妈妈万岁！”
2: 这呼声是西西无比激动，他领着女儿走向早已等候在教堂门前的红衣主教。
0: 主教阁下，请原谅我刚才失礼了，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了，可现在我是多么的快活呀。
4: 孩子，幸福将永远伴随着普天下的人，因为主在保佑我们。

年轻的西西皇后不仅以她的勇气和毅力战胜了病魔，摆脱了厄运，在这次对意大利的出访中也显露出了她的超凡的智慧和胆识。她终于以一颗仁爱的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

0: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的录音剪辑我们就全部欣赏完了。有影评人认为，这个取材于19世纪中叶奥地利皇帝和皇后一生的故事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部分是因为电影精美包装的成人童话，而另一个重要部分则归功于女主角罗密施耐德的青春魅力。那么听到片中的声音，不知道是否也勾起了您难忘的回忆呢？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认为有首歌啊，它火得莫名其妙，你看那歌词唱的，
3: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2: 什么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这种歌词非常不切实际啊，那应该是爱就一个字，女朋友问几次你就得老实回答几次。大家，我是懂女人心的超电销秦蕊。
3: 有一些情侣两口子呀，注定是会在一起一辈子的，人说为什么，我能看出来，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除了对方就再也没人喜欢他们俩了。大家好，我是祝福每一对情侣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早上啊，我特意到喜欢的姑娘他们家门口接她上班，送到后啊，我下车给她开车门，下车以后姑娘跟我说话了，
2: 你以后别送我了啊。不要以为我单纯，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3: 你这话说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2: 我把你想成什么人了？
3: 我是那种人吗？
2: 你哪种人？
3: 我什么时候觉得你单纯了？今天我儿子啊和楼上读2年级的小姐姐一块儿写作业，小女孩就问我儿子，
4: 你们1年级作业多不？
3: 我儿子当时这么说的，
4: 多。
3: 然后就听到两个人在感慨呀、
4: 哎呀，还是年轻的时候好。

0: 你看那幼儿园什么都不要写。
1: 我们公司啊，开着部门会，每次那个张经理讲话发言的内容特别没意思，
2: 推翻
1: 啊，听得我昏昏欲睡的。我就问了回头正在玩手机同事正好，你困不困？
2: 我不困呢。
1: 那我咋这么困呢？哎呀，
2: 你困是因为你又认真听张经理说话了。
1: 啊！最近我在练车，我就发现我这教练简直是个哲学大师。他就问我：“
2: 哎，我问问你啊，就人和车的区别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1: 不仅我摇头，旁边的练车哥们儿也摇头，不知道啊，人和车啥区别呀？
2: 我告诉你们，听好了啊，这在场几个人啊，车只有离合，记住没有？
1: 那人
2: 人呢？
1: 啊，
2: 人有悲欢离合。哎，我跟你说啊，昨天我被一个女司机给追尾了。
1: 快处快赔呀。
2: 是啊，这不今天就和她约定好在楼下咖啡馆见面，然后一块儿去那个快处快赔中心吗？结果
1: 怎么了？
2: 等了一个小时也不见人来。我正打算走呢，这女司机啊一脸抱歉一路小跑过来了。
1: 哎呀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
2: 我说你追了我的尾你还迟到，你好意思吗？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定损耽误时间了。
2: 怎么
1: 就来的时候又把一个人车给蹭了？
3: 哎，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5: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有句话叫做爱要大声说出来，但现实生活是呢，我大声说出来之后，你却大步流星的头也不回的走掉了。表白被拒真的很痛苦，时过境迁之后再回想起来还是那么酸酸涩涩。表白这件事儿，年纪越大越不敢做，生怕受挫折呀。如果你要回忆起来那最刻骨铭心的表白而且是被拒绝，那肯定是学生时代的故事了。所以今天呢，品味一下大家的过去，麻辣人生调查局问的就是表白被拒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回忆的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儿了，听听看。
6: 我大学的时候在我们社团遇到一个学长嘛，特别干干净净，很少年的那种感觉。他是有女朋友的，就是在毕业的时候我送了他一本书，直接了当的告诉他真的很喜欢你，聊了一下自己的感情经历，大家好像并不是那么合适。
7: 我记得那个男生斯斯文文的样子，然后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不管是跟同学相处还是平时跟我交流都是很幽默的那种感觉，每天都很小心翼翼地关注着他，但是没有那个胆量说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遗憾。
8: 之前确实有喜欢一个人，但他是我们辅导班老师的一个亲戚，当时也很小，又顶不住人家长得好看又有才华。他大概好像去别的地方临走的时候嘛，拿那个买了一个玻璃瓶，然后买那个折星星的纸，然后每一个那个折星星的纸里面都写着我对他说的话，然后就折了一瓶然后就送给他。但是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因为我比他小两三岁，大概他应该觉得我是一个很幼稚的小孩子，把我当妹妹那种看待。后来就没有再碰到别的喜欢的人了。
9: 我追了一个男孩子，他成绩非常非常好，当时我们那个学校是按照成绩排名去划分的，一考场二考场。我曾经为了这个男生从五考场跳到一考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我的成绩好了。我有一天发现他个人资料卡的背景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是你女朋友吗？他说是。知道他喜欢的女生是那种娇小可爱的，但是我自己是一个1.7米多一点稍微壮实一点的一个女生，好想去问问他这个女生是不是小小的可可爱爱的，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我反而不会觉得我不好。我不建议女孩子会为了迎合别人去改变，但是如果别人喜欢你的那个样子恰巧是你喜欢的样子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放手的去改。
10: 刚进大学的时候，当时是因为我跟那个男生的室友是同一节体育

0: 后来他那个室友就加了我。有一次我一个室友他那个爸爸给他带了一些东西回来了，然后就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我们去学校大门那边去取，他们两个很热情，就说需要我们过来吗，我们帮你送到宿舍。然后当时我说不用了不用，他说没事刚好顺路嘛，然后他们就过来了。然后当时在路灯底下，然后就他的那个室友就是我后来刚来失败的那个男生，当时那个路灯照下来去，天哪，这个男生怎么长得这么帅。后来就是慢慢的了解了，就说啊他自己也会弹吉他，自己也是学生会的人，然后他自己也是本班的班长。我当时说哇这个男生怎么可以这么优秀。有一天他晚自习下课还没有带伞，然后我就去了，去了过后他就出于礼貌嘛，他打我的伞，就顺便把我送回宿舍，因为我当时只有一把伞。然后当时路上我就告白了，他其实很懵也很尴尬。晚上回宿舍，然后他就在 QQ 上对我说，他就说我还不是很了解你，而且我们认识也不到一个月，这样也不太好，我对你的 QQ 没什么感觉。讲完过后就把我 QQ 删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那节体育课嘛，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听说你和我室友告白了。我说没有啊，你听谁说的？他说他自己跟我讲的呀，他还把过程讲得清清楚楚的。他说他当时好嘚瑟，就说你看吧，你先认识的女生后来居然还跟我告白了。然后当时我就特别讨厌这个男生，我想这个男生怎么有这么强的虚荣心。
1: 高中的时候一个男生挺帅的，然后后来朋友起哄啊，莫名其妙的就喜欢了三年。我没有意义上的告白，是朋友帮我说的，然后他同意了，算是在一起了，但是在一起的时间很短，而且他并没有喜欢上我。最后分手跟我说的还是没有恋爱的感觉，我对后来交的男朋友可能都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用心啊，明显觉得这个男生对你的回应是很冷淡的，还是要尽快的就是放下这段感情。你可以比他喜欢你更多，但是你一定要确认他是喜欢你。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喜欢的一个姑娘啊，要买电脑，于是我疯狂地帮她查这个参数，对比价格还有性能，把优势劣势做成了63页的 PPT 给她分析了一遍呢。最后人家来了一句啊，那我就选那个粉色的吧。大家好，我是熬夜做 PPT 有些崩溃，现在特别讨厌粉色的酸辣椒正好。
1: 时间呢最无情，他才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孩子呢，你只要稍一耽搁稍一犹豫，他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他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很多的对不起变成来不及。各位好，我是扎心大师超天椒晴蕊。提到夏天，我真的是整个人浑身充满焦虑。
2: 夏天你焦虑啥呢？
1: 随处可见那种宣传呢。
2: 什么宣传？
1: 微博里写着
2: 本月不减肥，夏天徒伤悲，
1: 这样的鸡汤给我身材焦虑。这朋友圈里写的是
2: 生发精华抑制出汗，防斑防晒，
1: 这样的话题给我外貌焦虑。这姐妹转发给我的文章标题上写着
2: 显瘦秘诀，热辣穿搭，心机斩男美妆，
1: 这样的分享帖给了我竞争焦虑。你说夏天已经非常燥热了，我真的不想再进行任何较量。
2: 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大一下夏天的美好。
1: 哪些美好？
2: 比如啊，你盖着棉被吹空调的舒爽，
1: 走在街头就能闻到的龙虾香味，
2: 穿上最花哨的沙滩裤去海边吹吹风，
1: 真是你的做派。可以捧半个冰镇西瓜，用勺子蒯着吃，
2: 蒯着吃，身材什么的一边去吧啊。胖没胖自己知道。今天我走出家门啊，街边那玻璃门对我疯狂的叫嚣，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家里的穿衣镜对我大声的说着，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商场的反光镜也对我呐喊着，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当我来到了体重秤前，
1: 有事吗小胖子？
2: 对不起打扰。

0: 好了。
1: 这人一胖起来就会遇到一些尴尬的事儿，
0: 比如说
1: 我曾经就胖到了130斤，
0: 哎呦，
1: 有一天伤心的我哟，就在这个台阶上就开始文艺的忧愁，这朋友就很关心我嘛，就跑过来就问我，
0: 哎，请问你是没吃饱吗？我感觉你饿了
1: 啊。还是那句话，真是没错，人长得一副爱吃的样子，看起书来就像翻菜单。
0: 如果你觉得自己身材不好，我觉得完全可以减肥啊。
1: 你不是废话吗？我也能减得下去啊。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胖3斤，本月加班胖5斤。你说我这两年看到这健身房在全国各地哗哗哗
0: 乌泱泱的开了
1: 啊，覆盖率眼看着在增长。你说那些爱下馆子的，这包里除了随身附带银行卡，还揣着一张洗澡卡啊，不是这个健身卡。
0: 其实减肥这个事儿吧，对于我来说无非就是3天打鱼
1: 啊，
0: 362天晒网。
1: 你别灰心啊，不要气馁，这减肥人人都在做，但真正成功的还没几个。但是那又何妨呢，我们越挫越勇呗。
0: 你这话说太对了，就是这样的呀。你说睡了这么多年的觉不还是一样失眠吗？
1: 就是啊，反正我心里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就等待我去实现，就我努力呗，就喊口号呗，我要发奋，我要努力。
0: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心中的完美形象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啊，你好奇这个
0: 啊？对。
1: 那我不要告诉你，我告诉你啊，我小时候我就梦想啊，到了30岁，我就做一个经济独立、精致浪漫、每天化好妆出门那香气扑鼻的漂亮姐姐。
0: 呵，
1: 那现在我早就过了30岁好几十年了呗，好几年了。但是上面我刚刚提到一些词儿，一个也不沾边。
0: 这不要紧呐，不是有句话吗？只要理想不倒，就要永远在奋斗的路上前行。
1: 说得太好了，我虽然没有成为理想的模样，但是我这些年呢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
0: 啊。你就说习惯，那我又好奇了，是什么样的习惯呢？
1: 你真的好街头。
0: 我分享一下，
1: 就是懂得不再自我透支，打游戏一感觉累就立马上床平躺，吃东西一感觉到饱就立马停筷子，和人交往一感觉到不适应立马冷却自己。所谓养生嘛，不是红枣枸杞捏肩膀，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内心按摩。
0: 我总结了一下，你刚才说了3个立马，所以说这个习惯就叫做3个立马习惯。朋友们，对自己好一点，不必什么都勉强哦。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乐小哈去吃饭，隔壁桌有一个妹子在叹气。
7: 哎，我算明白了，男人没别的，老实最重要。我呀，这辈子就希望找个老实人嫁掉算了。
8: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哈。哎，所以我的好闺蜜哈，你是看上哪个老实人了呀？
7: 啊，我跟你说啊，我看上那个，我觉得那吴彦祖就长得挺老实的，还有那个，我觉得那个古天乐也挺老实的。
9: 刚买菜的时候，有一个老大爷对我说：“
10: 哎呦，小伙子，看你年纪轻轻，哎，相貌也不差，你怎么……哎，对了，你是什么学历啊？”“
9: 啊，我本科。”“
10: 哎呀，多可惜呀！我跟你说，我观察你几天了。”你口才很好的，其实啊，我跟你讲，大爷我很有人脉的，我有很多资源的，大爷其实真的觉得你是个人才的，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一些很适合你的这个特长的一些地方去发展一下，你要不要啊？跟大爷试一下，前景一片光明啊！你看你现在一个月能赚多少？
9: 3万左右吧。
10: 嗯，店铺还可以加盟不？大爷我想试试。
9: 年轻人上山找到老禅师，大师大师，我的人生很失败，我该怎么办呢？
10: 你到那个菜市场去找那个口才好的小伙子加盟啊。树挪死，人挪活，小伙子，你可以走出去，去远一点的地方吗？比方说，你换个地方发展，你去南美洲，你的人生将出现转机。
9: 真的呀？那怎样转机呢？
10: 怎样？一般都是在欧洲转机。哎，
6: 这个禅师应该在各国玩得蛮嗨的嘛。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生活中我们常常说谢谢，却很少真正静下心来去感恩一个人。如果你因为他的存在和付出感觉到了温暖，那就让他知道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一首感谢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一路走来》。杨宗纬说，他非常怀念当初的坦白，而这一路也有值得感谢的人无数。这是杨宗纬加盟环球音乐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原色》当中的一首歌。有人说这首歌里的杨宗纬听起来很李宗盛，你的耳朵是对的，因为这首歌的制作人正是李宗盛。老李宗盛曾经在一首歌里感叹他的音乐人生，他说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但是他觉得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已经是很幸运，虽然累也值得安慰。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自己，至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感谢的歌。这个人的确是离开了很多年，但是却并没有被人忘记。他的这首歌也总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被人唱起。陈百强，陈百强是香港流行乐坛永远的白马王子，他的紫色浪漫也影响了很多人。歌手杨千嬅他之所以非常钟情于紫色，就是因为当年他的偶像就是陈百强。陈百强的歌声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却是最有特色的。年轻恩，感谢我们的父母。

陈百强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所以他的父亲在多年之后回忆起他，永远是一脸灿烂阳光的样子。我们感谢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成为了父亲，让我们成为母亲，让我们读懂了这个世界的不一样。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我们常常说谢谢，如果你因为他的存在，他的付出感觉到了温暖，那就让他知道吧。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听一首感谢的歌。这首歌可以算得上是跨时代的对唱，很意外的一个组合，潘玮柏还有苏芮。对于苏芮的印象应该还停留在牵手、跟着感觉走，还有酒缸、唐麦翁这些经典的歌曲当中。而他和潘玮柏的合唱当中，很明显一个扮演了母亲的角色，一个扮演了儿子的角色，这是一个有代沟的母子间的对话。所以从歌曲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争吵，至少它让我们试图靠近彼此，我想更懂你。

我想每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都有过跟父母之间这样的场景，明明是想更了解对方，越是着急却越是被对方抗拒和不理解。或许没有最好的解决方案，等待就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当你不再青春，你自然会理解父母的用心。70后还有80后的一代，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最羡慕的就是兄弟姐妹相伴的童年。这是温岚唱给他弟弟的歌，同手同脚。

天好，终于回到我成都，为大家预测今日的空气品质及气象。台北市阴阵雨，没关系，你可以给你的亲人贡献一把伞。台东地区呢，啊，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这首感谢的歌要送给在你的生命中那个或许路过，但是多年之后想起来还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那是在我们对于爱情有着朦胧意识的年代，在压抑了很久的思念之后，有一个人突然鼓起勇气对你说，其实他爱你。这是陈淑桦，90年代的作品，说你爱我。

滚石最让人惦记的女歌手，我想应该是非陈淑桦莫属。陈淑桦大概是滚石历史上最有魅力的一位女歌手，她对于最初接触到台湾流行乐的我们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她的声音有一种女人的优雅和美感，总是能够很轻易地唱到最为柔软的那个部分。自从她告别歌坛之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但是她的唱片我却会时常拿出来听一听。每次听到问，听到流光飞舞的时候，都会在想，这么美的声音估计不会再有了。虽然他就此隐去音乐的世界，但是还是要对他说一声感谢，感谢这么美好的声音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爱情最初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感谢相遇，于千万人之中不期而遇，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啊，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样的词会让你想起哪首歌呢？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的歌，歌词是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

查某。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不一样的端午有哪些不一样的吃食，这些好吃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做法。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我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劲松职业高中的烹饪老师，中国烹饪大师阿龙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端午时节该怎么吃。欢迎您。
2: 哎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最传统的这个端午节的一些吃食就是粽子该如何吃。那阿龙老师还给我们分享了南北方的这个甜粽跟咸粽的差异，包括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小的吃法啊，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是跟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回去我也得试一试啊。其实在端午节气啊，会有这种驱五毒的习俗，那对应的就有吃五黄五红五白不同的这些吃的这些食材。
2: 嗯，
1: 那聊到了刚刚聊到了五黄啊，聊到了这个黄鳝跟黄鱼
2: 是
1: 啊，这个那在具体我再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些家常的做法吧。
2: 嗯嗯，其实呢不管是黄鳝还是黄鱼，首先啊我们如果要想在家里，比如说第一操作简单，第二呢味道又鲜美，那么首先我们就选择食材也非常关键。
1: 嗯，
2: 像黄鱼，咱们好比说这黄鱼，咱们现在大多数能买到的黄鱼都是冰鲜黄鱼。那么冰鲜黄鱼它也分这个新鲜跟不新鲜，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去买的时候注意以下几点啊。
1: 嗯，
2: 第一，首先我们先是看啊，看它的颜色，比如说看哪儿啊，是看它的腮，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打开它这个腮部，看它的颜色，如果是发鲜红色，或者是那种这个是鲜红色，还是说已经发棕红了，还是说
1: 暗红的那种
2: 暗红色了、
1: 嗯？
2: 那如果是发暗红了，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进行第二步、第三步了。所以今天教给大家三步啊观测法，第一步就是看，那么看它这个腮部颜色，如果说它的颜色是那种比较鲜嫩的红色 ，OK， 那你就可以进行进行第二步。第二步的方法呢是用手去触碰，那么就是摁它的肉，摁它的身上。那么如果它身上那个肉你一摁就一个坑，那也是不新鲜了。那如果摁的很结实很 Q 弹还能弹回来，说明这肉质应该是还不错
1: 紧实的。
2: 第三步呢就是去闻，闻它的这个表面的气息，包括它的这个腮部的味道是否有异味。那么当如果说确实是这个味道已经难闻了，那就不要选择了。如果你闻到的就是一些海水的味道或者比较新鲜的味道，那就是没有问题。所以呢如果说选择一个很好的黄鱼，咱们有一句在从烹饪的角度啊有一句老话说，今天正好也跟娇娇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食材是基础啊，刀工是艺术，调味是关键，酱汁是灵魂。所以我们呀如果在家里遵循这四大法则，我们做出的菜做出的美食绝对不会难吃的。
1: 嗯
2: 啊，
1: 所以第一步这个我们挑了一新鲜的新鲜黄鱼已经买回家了。
2: 嗯，
1: 那该下几步该怎么操作呢？
2: 其实呢像这些新鲜的食材，大家记住一定是高端的食材，要往往
1: 是最简单的
2: 烹饪方法。所以呢像黄鱼我建议大家做就是
1: 清蒸
2: 水煮包括这个这个其实咱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爱吃这种就是水煮鱼。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个黄鱼其实做水煮鱼也非常的棒的啊，给它片成片以后稍微的来点盐，这个胡椒粉，来点蛋清淀粉，给它简单的浆制一下。然后呢咱们比如说在家里啊可能不会用那么多油，我们可以锅里啊先上来上半锅水，来上沥两勺的油就可以了，让这油飘在这个水的表面。其实呢油在这个汆烫这个黄鱼或者汆烫别的鱼的这个作用呢只是让它一个保持温度，然后呢上面能挂一层油，让它
1: 锁鲜
2: 锁水，保持这个温度。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来说这个黄鱼我们切成薄片以后腌制好，像那个上那个热沸水中给它汆烫一下，然后呢底下垫点什么豆芽啊，垫点木耳莴笋啊都可以。
1: 嗯，
2: 这个季节比较时令的一些蔬菜是吧，小油菜菠菜芹菜都是咱们这个夏至节气非常好的一些蔬菜，垫底把这个

0: 咱们汆的好的肉片鱼片放到这些蔬菜上，然后呢能吃辣的咱们就来一包，这个家里省事来点火锅底料，
1: 嗯
0: 啊，或者炒点花椒辣椒干辣椒，然后呢咱们
1: 炒一下，
0: 哎，炒一下，然后来上点热水，来点盐糖胡椒粉，来点生抽老抽蚝油，勾勾
1: 一浇，
0: 哎，往上稍微一浇，然后泼点那个上面再撒上这个蒜末葱花，拿热油一浇，嘿，吃吧，绝对香！
1: 哎呀，我这个口水都已经要下来了，
0: 哎，颜色还非常的漂亮。
1: 是，
0: 哎，因为我们这个郫县豆这个泡辣椒里，因为我们这个火锅底料里头什么泡辣椒啊、郫县豆瓣酱也都有，
1: 嗯，
0: 所以味道也鲜，而颜色也漂亮。
1: 对，而且这也是很多这个，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年轻人群体的一个好的做法，
0: 嗯，
1: 就是拿直接。什么东西都拿火锅底料，哎，往上一浇，这个不用自己再调料了。
0: 没错，
1: 哎，这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水煮黄鱼的一个小的做法，
0: 哎，
1: 啊。
0: 如果是说咱们这个家里的老人多，或者说小朋友可能不太能吃这辣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建议这个黄鱼呢，咱们就可以什么呀，配上点。其实呢，咱们以前说这个吃这五黄还有雄黄酒，那么现在这雄黄有毒，
1: 嗯，
0: 咱们就用
1: 黄酒，
0: 哎，好点的花椒
1: 酒、绍兴酒、
0: 绍兴黄或者是花椒酒都可以啊，
1: 嗯，
0: 女儿红这些都可以。那么咱们这个黄鱼还有一种很好的吃法，非常鲜美，就是拿鸡油加上黄酒去蒸它。
1: 哦，
0: 哎呦，这个太鲜美了！把这个黄鱼啊，给它一劈二啊，把这黄鱼呢一分为二，给它趴在盘子上，然后呢稍微放点葱，放点姜，淋上一两勺的这种黄酒，在咱们家里可能平时咱们买那些鸡肉有一些油啊，给它炼成黄炼成鸡油，也可以买现成的鸡油，然后呢给它淋上两勺鸡淋上两勺鸡油，上锅一蒸，出来以后稍微再泼上点热油。哎呦，这个味道特别的鲜美，
1: 嗯，对，就像刚刚说的，因为现在的这个黄鱼本身它就非常的肥美，
0: 嗯，很鲜，
1: 哎，很鲜，嗯，然后你直接最简单直接上锅一蒸，
0: 嗯，
1: 然后你能品尝到这个黄鱼最鲜美的那个风味。
0: 没错，咱们中国的这个产黄鱼的地儿呢，基本上来说就是福建的沿海比较多，闽东啊，
1: 嗯，
0: 包括这个这个福建沿海是特别多的这种，
1: 嗯，
0: 黄鱼，而且它的体型
1: 个头也比较大，
0: 个头也大，
1: 嗯，
0: 其实呢不光是黄鱼，还有一些小黄鱼、梅童，这些小黄鱼都可以是刚才适合我刚才说这种方法去蒸它。
1: 嗯
0: 嗯，
1: 直接清蒸。
0: 对，清蒸的方法可能更适合老年人跟小朋友。那么刚才说的那种重口味的那种，哎，那种水煮的，
1: 嗯，
0: 可能更适合咱们的年轻人。
1: 哎，这也是刚刚阿龙老师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我们说的传统五黄的一个新做法，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让你的端午假期的餐桌上一道亮丽的，
0: 嗯，
1: 就是秀一道的这种菜，而且非常简单，
0: 哎，非常简单，其实操作也并不难，
1: 是跟大厨一起做节目，这个口水啊就一直直流，
0: 嗯，
1: 啊，所以说也希望今天啊，这些干货大家能够学到，然后回家啊，让它变成你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0: 嗯
1: 嗯，那刚刚聊到了，其实江浙一带有这种吃五黄的习俗，
0: 哎，
1: 那不同地方其实也有其他的不同的习俗，
0: 嗯，
1: 比如说哎这个吃五红，
0: 哎，
1: 那五红的这个各地的内容好像也不太一样。
0: 对，
1: 你会发现就是古人起这个名字都是以他这个第一特征，哎，比如刚刚说的这些黄鳝、黄鱼的带黄，
0: 嗯，
1: 或者是本身就有这个黄的属性，
0: 是的
1: 啊。那这个五红同样也是，比如说有些地方是这个红苋菜，
0: 哎，
1: 嗯，啊，包括各式各样的龙虾等等等等等等，
0: 嗯，
1: 其实也是特别多的。
0: 对
1: 啊，
0: 其实你看这个，你说这五红还特逗，
1: 嗯，
0: 大家呢是把它怎么统计的呢？就是它煮熟以后颜色成为红色，
1: 对，
0: 哎，而你看苋菜其实它是蔬菜，它呢，
1: 嗯，
0: 可能看上去是有绿有红，但是它煮完以后颜色非常红。
1: 对，就最明显的一个就是那个红，
0: 嗯，
1: 你煮红苋菜的那个水，
0: 哎，
1: 嗯，特别的红。
0: 是，
1: 嗯，
0: 这个红苋菜，我第一次吃这红苋菜是在贵州的一个山里头一个小馆子，
1: 嗯，也是南方吃的会比较多。
0: 哎，南方这种蔬菜呢，它是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红苋菜呢，我们一般做的时候怎么做呢？我们通常做法比较常见，像我们在餐厅里做啊，
1: 嗯，
0: 就是蒜蓉苋菜啊，蒜蓉炒苋菜比较多。那么有绿苋菜，有红苋菜，都可以去蒜蓉的做法。那么红苋菜还有一个可以煮汤用，而且呢也可以用它的红色去提取当色素用，
1: 嗯
0: 啊，都可以，
1: 天然色素，
0: 天然色素。
1: 嗯，
0: 其实这五红里头还有两样东西我是特别推荐，一个是就是烤鸭，
1: 哎。哎，其实鸭子在这个季节也是特别肥美的一个时期哈，
0: 嗯，而且这个鸭肉特别符合咱们这个夏季，因为它是属于寒性凉性，它吃多了不上火，
1: 嗯，
0: 所以烤鸭这个东西，这个鸭肉啊，咱不说烤鸭，只是鸭肉它怎么吃，在这个季节都是没毛病，
1: 嗯，
0: 那么
1: 炖汤也好，
0: 哎，
1: 烤制也好，或者是你就直接炒也可以，
0: 哎，烧鸭，包括咱们南方也有什么呀，盐水鸭，
1: 嗯
0: 啊，包括咱们北方的烧鸭，广东的烧鸭，
1: 嗯，
0: 北方的烤鸭，
1: 嗯。
0: 其实吃的都非常的好吃下饭。那么咱们这个烤鸭其实它的特点就是外皮酥脆，这个肉质鲜嫩， 哎，然后多汁，
1: 嗯，
0: 咱们这个分为果木烤是吧？
1: 嗯，
0: 分为这个有很多的烤法，包括有一些
1: 吊炉烤、
0: 焖炉烤，哎，烤制的方法很多。
1: 尤其是这两年，你会在市面上看到很多的这种改良菜系，
0: 哎，
1: 就是这种他把这种传统的中式菜肴，用一种其他的摆盘方式，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烹饪方式，让它变得特别的。更像那种西餐厅的那种美食了，
0: 这就是咱们的什么国际范儿。
1: 对，
0: 咱们把咱们的美食已经推向国际，国际范儿中西结合，这个影响力很大。
1: 嗯，
0: 是
1: 有光环在，
0: 有光环。对，其实你看这个烤鸭，在我不知道这个娇娇你吃没吃过这个冒烤鸭？在咱们四川一带，其实有很多还把这烤鸭，哎，也是做到一个小吃里头。
1: 嗯，
0: 其实这个烤鸭不光是在。咱们的大的餐桌上出现，而且现在更多的是在街边的小吃也能吃到这些，就是比较有地方特色的这些高大上的食材，也是现在越来越做的是接地气。
1: 是，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趋势吧，就是这种美食，我觉得是有个不一定非要就在我们说大众餐桌上出现，这种美食小就街边小摊也是能够满足大家味蕾的。
0: 没错，
1: 哎，这是烤鸭。
0: 嗯，
1: 那其实刚刚说到了，其实五红里面还包括就我特别爱吃的，比如说这种。龙虾，
0: 哎呀，
1: 尤其是到了夏季，你知道吧？现在我真的觉得是，这是必不可少的。
0: 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夏季啊，其实夏季不光是龙虾，这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刚才说到了夏至吃豆胜过吃肉。
1: 嗯，
0: 那么这个豆指的是什么呀？毛豆
1: 啊，对，
0: 花毛一体，
1: 花毛一体
0: 在这个咱们炎炎夏日，那绝对是必不可少。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不一样的端午有哪些不一样的吃食，这些好吃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做法。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我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劲松职业高中的烹饪老师，中国烹饪大师阿龙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端午时节该怎么吃。
2: 那么咱就说到这个龙虾，小龙虾，江苏的盱眙，是吧，这个湖北的潜江，这些都是咱们中国这些小龙虾的生产基地，那绝对是可能他们这个都有小龙虾节啊，那大家能想到这个小龙虾，那它的真是遍布全国啊，这些食客啊，这些老饕啊，遍布全国。
1: 是，
2: 那么这个小龙虾其实我也是挺爱吃的，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外面的餐厅做法比较多的，可能有热着吃的，有冷着吃的，冷泡，这个吃法也是这几年是比较多。那么冷泡一会儿我给你讲讲它跟热的吃有什么区别，包括它怎么吃，它怎么选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咱们说这热的吃有几种比较常见的，麻辣的啊，第二种呢是蒜香的。
1: 蒜香的，
2: 对，然后还有一些
1: 五香
2: 的，五香口味的。那么小龙虾呢，热的吃基本上这些比较多。那么凉的吃，尤其是这个十来年啊，
1: 炎炎夏日，
2: 炎炎夏日特别多。怎么吃呢？就是柠檬味的很多。这个就是柠檬啊，加上一些话梅，去煮完水以后，拿这个水包括花椒酒去冷醉冷泡。这种是口味比较多。那么像这种肉，它吃起来的口感跟热的吃的口感区别在哪儿啊？它是很 Q 弹，
1: 紧实，
2: 紧实。因为这个呢，它是怎么做？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
1: 这个拿起小笔记，拿起本子记起来了，
2: 简单记一下。首先呢，小龙虾，咱们在挑选，在咱们去市场买，其实呢也很关键。首先还是看它的腮部。是这个腮啊，是否干净？如果是特别干净的这个小龙虾，它的腮基本是呈白色，是简单的是白色。如果是那种过滤的，因为大家知道腮是过滤这个
1: 脏东西
2: 脏东西的，所以呢，有一些呢小龙虾呢，它可能生活的环境不是特别好，它里的腮很黑，所以那些就不建议大家买了，吃起来会有一些土腥味，然后呢会有一些渣子啊，那个细渣会硌牙。那么首先选这个小龙虾，第一活蹦乱跳，第二呢看它的眼睛是否是有光泽，而且是凸出来的还是瘪进去的，而且看它的嘴啊，都是能看得出来是否新鲜，颜色都是它的体征啊。那么第二呢，我们在做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会把它这个尾部啊，两个叉中间有一个小尖儿，把它呢一撅揪出来，是它的肠子虾线，能
1: 直接就直接去掉了，
2: 去掉。那么去掉这个以后呢，你再吃会更加的大快朵颐，不用再考虑里头会有脏东西。然后呢，我们如果要做冷泡的，还是说做这热吃的，我们通常会

0: 从他的后背给他绞开，或者是
1: 开一刀，
0: 哎，开一刀，或者是从他的胸部开一刀，
1: 嗯
0: 啊，胸部全都拉开，这样呢，不光是为了入味好吃，它的形态也会更加的好看，
1: 嗯，
0: 这个虾会弓着，跟一个元宝似的，哎，所以呢，这个是有一个吉祥的寓意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小龙虾呢，通常呢，我们的虾头这块我们也会，因为它大家都知道，虾头就跟那个咱们吃那大虾似的，它都有虾包。
1: 嗯，
0: 哎，我们会斜着
1: 给它
0: 剪刀
1: 开，
0: 哎，把小龙虾的斜着给它绞掉，然后呢，尾部把那个线给它抽掉，再把它这个胸部或者背部的开开，这样的小龙虾就已经完全的处理好了。
1: 嗯、
0: 我们在家里呢，会拿清水加上一点香油去泡一泡，哎，这样呢会更加的干净。啊，多泡一泡。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个虾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冷泡啊，我们会把虾热水沸水快速的给它焯烫一下，然后迅速搁到这个冰水里去浸泡，让它的肉质一冷一热马上的迅速的收紧，这样呢它的这种鲜嫩的汁水不会从肉身上去慢慢的
1: 流失，
0: 这样呢会马上的缩紧，这样的肉质又弹牙是又新鲜。
1: 嗯，
0: 哎，然后呢在泡着这个虾的过程中呢，通常我们会泡2个小时左右，让这虾肉一捏都很硬的那种感觉
1: 啊，就是简单快速的焯一遍热水之后，快速的放到冰水里面浸泡2个小时，
0: 迅速给它洗一个冰水澡啊，让它去泡着。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调一个秘制的这种酱汁，比如说这个酱汁呢，可以是酸、甜、咸、辣四个口味，
1: 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来进行调制。
0: 尤其是这个炎炎夏日，其实酸味是比较拿人的，吃这个味道有点酸，是有一个开胃的作用。
1: 是的，
0: 哎，酸、甜、咸、鲜，然后还可以有点微辣，这个微辣也是在这个炎炎夏日是刺激大家的味蕾。那么我们调这个汁的时候呢，比如说葱姜、香叶、八角、花椒、桂皮，然后包括一些柠檬、话梅，其实小辣椒。都可以搁到我们这个汤中一块去煮，可以去给它调味儿。调味儿以后呢，给它慢慢的放凉，让它这个味道充分的泡到这个汤中。这个时候汤凉了，可以去给它调味儿。调味儿以后呢，给它慢慢的放凉，让它这个味道充分的泡到这个汤中。这个时候汤凉了以后，味道足了，我们再把我们泡好的一个小龙虾放到汤中，盖上盖儿。冰给它差不多冷藏一宿，这样第二天吃起来味道特别的香，
1: 而且非常的入味。
0: 哎呦，非常入味，非常的弹牙。当然，如果说我们爱吃酒，可以搁一些黄酒，搁一些白酒都可以，
1: 正好能够去去腥。
0: 哎，去去腥、哎、也符合咱们这个，这是咱们刚才说的是这个五黄是吧？还有黄酒
1: 吃法，
0: 对，吃法
1: 融合吃法，
0: 哎，融合的一个黄酒配上咱们这个小龙虾的一个融合吃法。
1: 哎呀，这个大厨讲完之后，我就感觉已经口水直流了。而且在这样炎炎的夏日，这样的一个冰镇小龙虾的一个吃法，我觉得真的大家也可以去尝试。
0: 没错。
1: 那说到小龙虾，其实我有一个挺大的疑问，想问我们的这个阿龙老师啊，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哎，担心我买来市场上买来的这种鲜活的小龙虾不够干净，尤其是自己处理的时候会进行拿刷子进行刷洗，
0: 是的，
1: 甚至还有就是现在网友说我懒得刷，我直接扔洗衣机里面然后直接来洗，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过程呢？
0: 小龙虾我们建议，如果你买到家，一定是要再清理一下，再进行深度的清洗。那么通常我一般像比如说我在家里头买，其实我家里我媳妇儿我妈都特别爱吃小龙虾，我一般在家买完以后怎么处理呢？就先找一个大桶或者一个盆，先给它泡上水，水里啊给它搁点香油或者搁点白酒，让它去有点眩晕的状态下，
1: 自己去吐一些脏物。
0: 对，因为这个香油呢在里头，在水里起到一什么作用，就是他们会让那个小龙虾反胃，恶心腻，然后他去往外吐，然后呢白酒其实也是起到这个作用，然后呢让它多吐一吐，大概得泡上2-3个小时，你会发现那个水里头
1: 就浑浊了，
0: 非常浑浊，而且那底部会有很多的沉的那种就是颗粒啊沙粒。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我们给它泡上2-3个小时以后换水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拿这个刷子
1: 简单的刷一刷，
0: 对，拿刷子简单刷。其实在处理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搁点小苏打或者碱面或者白醋，都是有强力去污去腥的作用。一般你看这刚才我说的这几个碱面比如说白醋，白酒，你知道一般我们处理什么用的比较多吗？什么内脏，猪内脏，牛内脏，像这种特别顽固的东西，我们才会用这个3个大杀去清洗它，所以小龙虾也适用啊，我们要想把它表皮还是它的内脏处理的干净，就可以用这三样，大家都不妨去试一试。
1: 是，反正您都自己在家做了，那就吃的放心一点，也不少这一步骤。

0: 那我个人最爱吃的是白斩鸡，因为白斩鸡大家知道，可能在这个不管是江浙一带、上海啊，江浙一带也有这个白切鸡，那么在广东也有白切鸡，那么这个鸡肉包括北方，其实大家鸡肉呢，其
1: 做
0: 实
1: 法
0: 来
1: 也比
0: 说，
1: 较简单
0: 对，
1: 啊。
0: 其实鸡肉呢，应该来说是咱们中国普遍的老百姓家庭餐桌上应该是
1: 常
0: 最
1: 见的食
0: 常见的
1: 材
0: 一类食材，
1: 是，
0: 因为它呢，第一，它的经济属性是比较的物美价廉，而且呢营养价值也比较高，最主要是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味腥味，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去接
1: 能
0: 受
1: 接
0: 的，
1: 受，
0: 都能接受，而且呢，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老少皆宜，怎么做都好吃，百搭。所以呢，这个白切鸡的方法呢，为什么说我是最爱吃呢？因为最开始我从事厨房这行业，就是在这个刚才说到的是广东菜，
1: 粤菜馆。
0: 粤菜厨房跟着香港师傅、跟着广东师傅去做。所以呢，这个白切鸡当然是每一个粤菜馆里必不可少的一道菜。那么给我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吃这道菜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哟，我说这个鸡凉着吃还能这么好吃呢？因为白切鸡大家知道是凉着，白斩鸡嘛，这个鸡。白着吃，而且我看他蘸的那个料啊，那个鸡
1: 也非
0: 白。
1: 常简单哈。
0: 对，首先说从这个鸡的颜色上来说，因为咱们那会儿，你就是说小的时候，可能在家里吃鸡肉最多的红烧鸡块，炖个鸡腿
1: 都
0: 儿，
1: 是带颜色
0: 哎呦，
1: 的。
0: 都是浓油赤酱那种颜色，觉得才是有滋有味儿。我没想到这个吃这个白色的鸡，然后装一盘都切好了，然后蘸的那个酱汁儿也是白白，因为它蘸的是姜蓉。是用沙姜，加上一些东西去油啊，去做的一个姜蓉，然后去蘸着那个。我说这能好吃得了吗？口味比较重，所以我一吃那个，我又没想到那么好吃。
1: 打开了新世界的
0: 新
1: 大
0: 世界这个
1: 门啊！
0: 皮，而且它的皮颜色是黄黄的，吃起来是那种
1: Q
0: Q
1: 弹的
0: 弹，
1: 口感，
0: 脆脆的，肉质呢还是嫩嫩的、多汁的。你会发现那个白斩鸡那个骨头啊，还是带着一丝丝的血。哎，我还纳闷呢，我说这个是不是生的不能吃？其实这个贴骨血，特别讲究，就是他们来断定这个鸡肉到底煮的合不合适。就是你看它的骨缝里头还有一丝丝血，其实这个时候是这个鸡肉最恰当的时候。哎，而后来呢，通过不断的学习，才知道这个鸡肉它的处理方法，它不是一直的煮，而它的烹饪方法按照我们的专业术语应该是浸熟。
1: 浸
0: 哎，
1: 熟，
0: 浸熟，它是说点洋词儿啊，应该叫低温慢煮。对，它不是一直靠大火去煮肉，而且它是而它是什么呀？靠高温先给它煮开以后，然后关火，关小火，慢慢的去浸煮，用一个很低的温度去慢慢的煮，这样呢，它里头的肉质，它的水分不易流失，而且呢，让它去促使它的成熟，大约这个时间呢是20多分钟，然后呢，这个浸熟以后，马上投入到冰河中。再去过河，叫过冷河，在广东话叫过冷河，所以呢，泡入冷河这个冷水中，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皮迅速缩
1: 紧
0: 紧
1: 致，
0: 紧致，然后再去斩它，这样吃到嘴里的时候是那种咯吱咯吱的，有点弹牙的效果。
1: 就是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白斩鸡、白切鸡这样的一个菜肴，相信不少朋友都吃过，但是具体怎么做的，我觉得还真是都不是都特别熟悉。那大厨讲完之后，真的是又学习到了非常多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阿龙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在端午节气当中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色的美食，真的是分享了非常多。那其实我也有一个私人问题想问阿龙老师啊，就作为这样的顶尖的大厨，那您自己，比如说，这因为是一份工作，那在家中自己也会下厨嘛？那有没有一些区别？
0: 确实是有很大区别。我在家里做饭呢，可能更多的是很随意了就。可能在家里做饭呢，就是我比如说父母爱吃什么，媳妇儿孩子爱吃什么，可能我就会随心所欲的
1: 有一些
0: 去，
1: 发挥。
0: 哎，根据不同的时令、不同的搭配，没有一个特别的定性。说我今天做这道菜是这个样，我下回做这菜还是这个样，可能不会，可能就会根据每天的不同的心情、每天不同的食材去搭配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他们尝到一个，可能更多的其实做菜做的不是一个工作，而且在家里做饭千万。
2: 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仅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
11: 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4: 纵论天下电影，

0: 尽百态盈屏，
1: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2: 这一次
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4: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的录音剪辑。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故事是来自三部曲的最终章，皇后的命运。皇后茜茜出游时染上了严重的肺病，被迫接受了隔离疗养，而在母亲的帮助下，她的身体逐渐康复了起来。
5: 你等了很久了妈妈？
6: 没有，不过时间不多了，就要开船了。
5: 是吗？怎么贝拉嘎的现在还没有来？
7: 夫人，你怎么现在才来？都等你好久了。
5: 陛下，请原谅我来晚了，因为波格尔上校刚才拖住我，他说泽布格太医刚到，要替陛下检查身体。
7: 你没跟他说这会儿我没空，要乘船去雅典吗？
6: 我说西西，维也纳肯定急着在等泽布格太医的报告，要是拖得太久，那弗兰斯一定会担心的。
7: 好吧，那么我们就乘下一班船。啊，走，夫人。
6: 我就在这儿等你。
7: 您好，太医，您一路上好吗？
8: 谢谢陛下，皇上委托我转达他对陛下您的衷心问候，他希望能尽快的知道您目前的身体情况。
7: 太好了，谢谢您，不过最好检查的快一点，我马上要去雅典。
8: 是陛下，我只要听一听你的背部就行了。
7: 夫人，请替我把衣服解开。请，太医阁下。
8: 谢谢。深呼吸，陛下。陛下能不能咳嗽一声？再咳一下。真奇怪，陛下您到底在咳嗽待了多久？
7: 三个月。干嘛？
8: 真不可思议。
7: 怎么，情况不好吗？
8: 恰恰相反，真是奇迹，陛下已经完全康复了。
7: 不可能，太医，这不可能，请你再听一遍，我再做一次深呼吸。
8: 行啊。
7: 听到什么了吗？
8: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
7: 真的没有？
8: 真的。
7: 太医，请你稍等一会儿，一会儿。妈妈，妈咪！
9: 这天大的喜讯使茜茜兴奋不已，
7: 妈妈，
9: 她飞快地向等在码头上的妈妈跑去。
7: 妈妈，妈咪，
5: 茜茜，你怎么了？
7: 妈咪，
5: 孩子，出什么事儿了？
7: 妈咪，
5: 怎么了？
7: 我的病好了。
9: 喜讯很快地传到了胡福宫的索菲皇太后那儿。
5: 弗兰茨，打搅你了，这事儿非得马上告诉你。
10: 什么事？
5: 真是个奇迹， CC 的病好了。
10: CC， 哦，妈妈，我这一辈子哪天也不如今天快活。我这就出发去把 CC 接回来。
5: 我真想跟你一块儿去。
11: 陛下，请允许我为皇后陛下的玉体康复致以最最衷心的祝贺。
10: 谢谢你阁下。
12: 陛下，请允许我也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
10: 我从心底里感谢你。
12: 陛下，我相信您这次出国毫无疑问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11: 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陛下要是亲驾前往，那就犹如正式出访米兰和威尼斯，真是绝妙的好奇，这么做肯定可以改善我们跟意大利人的关系。陛下，记得您曾经说过，皇后陛下的人格力量远远地胜过了帝国的军队和他的元帅。
10: 可是阁下，请你别忘了，皇后陛下的身体目前刚刚康复，恐怕很难胜任一次劳累的国事访问。
11: 是的，陛下。可是眼下我们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人的关系非常紧张。

0: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得做出牺牲。
1: 对，大臣阁下说得很对，弗兰茨。你到那儿去绝不是私人旅行，必须具有官方的色彩。
2: 可是妈妈，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西西她目前当然需要继续休养，可她是个皇后，而皇后的首要职责就是鞠躬尽瘁，为国造福。
3: 弗兰茨多么想尽快地把他日夜思念的西西接回宫来，让他好好的休息。可是国事在身，他必须服从母后和大臣们的安排。皇帝和皇后出访意大利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维也纳的意大利公使馆里。
0: 先生们，我感到很不安。我们意大利人目前仇视你们奥地利，所以对贵国皇帝的出访我顾虑重重。我曾建议你们先去一次意大利，跟帝国政府商量一下采取什么安全措施。诸位请坐。
4: 公使阁下，您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5: 事到如今，木已成舟，无法改变。既然已经宣布，就要付诸行动。
4: 而且我们对我们的皇后充满信赖，她曾经轻而易举地制服了匈牙利人。
0: 策涛伯爵，我们可是意大利人。
5: 请问殿下，皇帝和皇后陛下首先访问哪个城市？
0: 计划是米兰。
4: 那太好了，这就更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我们可以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举行一次演出，然后再举行一个丰盛的招待会，这不就都解决了？
3: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和皇后西西一行按计划先到了意大利的米兰市。晚上他们出席观看了在斯卡拉歌剧院为他们的来访举行的演出。可是意大利的大臣、伯爵、亲王们并没有来看演出，代替他们出席的全是些门房、使女、厨娘和车夫。弗兰茨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怒，而西西却主张以礼相待。晚会结束后，西西将计就计，假戏真做，已接见了那些冒名而来的所谓老爷太太们，使那些没有露面的意大利贵族真的老爷和太太颜面扫地，后悔莫及。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各位晚上好啊！
2: 卡罗伯爵，您来了。
3: 卡罗伯爵，快说怎么样？
1: 啊，简直妙极了！
3: 我待会儿吃，快说怎么妙极了？
1: 啊，那位女歌星嗓子简直棒极了，棒极了！还有那个男歌星，
3: 行了，我们不是问你歌剧怎么样？
4: 是啊，我们想知道皇后。
3: 是啊，
1: 你是说皇后？
3: 是啊，
1: 皇后嘛，她简直像，她简直像个仙女，她穿的那身衣服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5: 是吗？
3: 皇帝呢？他穿什么？
1: 那还用说吗？
3: 他什么样？
1: 帅极了。
3: 瞧怎么样？
6: 别净说他们长得什么样，快说他们见了我们派去的那帮下人，是不是转身就走了？
1: 恰恰相反，他们一直待到结束。
3: 待到结束？
5: 当然待到结束。皇帝也是，
1: 还开了一个招待会接见客人，那场面真是啊，千古奇观。
5: 还开了一个招待会
1: 啊？
6: 那我们的佣人也被接见了？
1: 当然，
3: 就是缺我们。
1: 那帮佣人跟我一样，全给皇后迷住了，迷住了。你们诸位的大名明天还将见报。
6: 那为什么？
1: 因为你们诸位都被皇后接见了。
3: 胡说八道，我们根本就没去，都在这儿。
1: 是啊，要说妙就妙在这儿，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事儿太有意思了，那帮佣人都是以你们的名义受到皇后接见的。
6: 什么？
5: 这不像话。
3: 什么？我的厨娘是以我的名义被接见的，
4: 那门房的老婆就变成我。
1: 完全正确，皇后对你的厨娘还特别亲热，她满面笑容地跟你的厨娘说，认识您非常高兴，亲爱的亲王夫人，我久仰您的大名。
3: 真见鬼，肯定以为那蠢婆娘就是我。
5: 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呢？
3: 怎么没关系？皇后回去肯定会对我的亲戚说我胖得像头猪，其实我长得很苗条。
1: 不过你们家车夫的尊容倒把皇帝吓了一大跳，他可是顶了你的头衔。
3: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等下次接见的时候跟皇后陛下解释清楚。
1: 非常遗憾，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
6: 为什么？
1: 因为皇帝和皇后明天一早就要离开米兰出发了。
3: 去哪？
1: 威尼斯。
7: 西西和弗兰茨离开了米兰，来到著名的水城威尼斯访问。他们乘坐的游艇驶往马库斯教堂，沿途的老百姓都冷眼旁观，毫无表情。
8: 无声的抗议比公开的骚乱更可怕。
4: 这样对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些死刑判决书都是你签署的。
8: 是啊，有些事我的确太轻率，我的那些总督是有点残忍。
4: 我不是劝过你别来吗？就是为了避免这场耻辱。
8: 我真有点害怕，等会儿去教堂不知还会怎么样。要是你不在这儿多好。
4: 别为我担心，弗兰茨，我去疗养那会儿更艰难，可我闯过去了，为了你。
7: 游艇在马库斯教堂前靠了岸，弗兰茨手挽西西踏上红丝绒的地毯朝教堂走去。夹道欢迎的人群寂然无声，这虽然是历史给他们造成的隔阂，但弗兰茨面对愤怒的群众深感内疚，那一道道冷峻的目光使他不寒而栗。正在这时候，忽然小公主杰泽拉手捧鲜花朝他们跑来， 这是西西的妈妈路德维卡精心安排的。
3: 我们的孩子，
7: 天真活泼的孩子，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闷。西西不顾一切地奔过去，抱住孩子，激动地亲吻他那令人喜爱的小脸。
3: 我的宝贝儿，我真想你啊！你长这么大了，我离不开你，孩子，离不开。
7: 人群中，一个意大利男人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9: 妈妈万岁！”
7: 这呼声使西西无比激动，他领着女儿走向早已等候在教堂门前的红衣主教。
3: 主教阁下，请原谅我刚才失礼了，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了，可现在我是多么的快活呀。
10: 孩子，幸福将永远伴随着普天下的人，因为主在保佑我们。

年轻的西西皇后不仅以她的勇气和毅力战胜了病魔，摆脱了厄运，在这次对意大利的出访中也显露出了她的超凡的智慧和胆识。她终于以一颗仁爱的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护。

0: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的录音剪辑我们就全部欣赏完了。有影评人认为，这个取材于19世纪中叶奥地利皇帝和皇后一生的故事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部分是因为电影精美包装的成人童话，而另一个重要部分则归功于女主角罗密·施耐德的青春魅力。那么听到片中的声音，不知道是否也勾起了您难忘的回忆呢？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很多人都会说，所谓现阶段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呢，只要你的目标足够大，你可以说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完成它。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永远都在路上。就算皱纹长到脸上，至少它不会出现在你的心里。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双标去评判自己和别人，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双标并没有太多过错，因为每个灵魂都是独特的，都有各自的美德和各自的过错。

林俊杰跟他的音乐不沾染那种混乱的逻辑，唱片总是持有表里如一的特性，大概就因为他自身的简单吧。如此，就算他没有整齐划一的曲风，张弛有度的结构起伏，也依然让人感到顺畅跟通透。

创作歌手，尤其以旋律取胜的那些，总要直面创作力下滑的困境。于是喜爱一个创作歌手，总要抱着未知的煎熬和考验，因为你从来不会知道从哪一张唱片开始，它就会变成你完全不认识的样子。或许在寻求转型以求突破，又或者再也写不出好听的旋律。好在韦礼安，他是一个聪明又有控制力的创作者，一步一步稳中求进，他拿出的总是好听又有不流俗的歌曲，更加丰满的编曲形式，还有那种逐渐深化的歌曲内容意象。

作为一名创作人，蔡健雅一直很善于反省，善于学习。他的歌大多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一般熨贴人心的精巧。

峰的歌词是非常直面社会的，也更加直面现实。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用最直接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其实呢，这也是摇滚的本质。王峰的歌词画面感很强，用词也足够犀利，不遮掩，也不矫揉造作。

一直以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就是希望他一切都好，可又希望他因为缺少我而能有点不好。后来你的朋友会告诉你，是希望一切都好，没我也好。我们才知道了，无论以后的关系变成怎样，你还是希望他过得好，也才对得起你的不打扰啊。

尽管郁嘉韵的擅长是 R&B， 甚至可以从她歌中听出早期陶喆、方大同的影子，但郁嘉韵却没有让自己的音乐停留在舒适区，这也是她自己对音乐态度。纵然情歌写得再炉火纯青，也要玩点花样。还记得那首他跟学长 Panda Q 玩电音，或者是跟 rapper 随冰先生合作的暖冬，还有 Johnny J 合作的 Almost Home 等等，都是他的花样之作。

人总要学会做减法，相册里的残存照片，备忘录里夹杂着眼泪的记录，一些不愉快的记忆，随着我们走过的路，吹过的风，还有被窝里抑制不住的泪水一并消失。好的故事我会永远纪念，要去变得更好，不要总是回头啊。

尽管周杰伦越来越胖，在演唱会中也有歌迷打着要他减肥的灯牌，但丝毫不影响在一代人年轻中他发挥的积极作用。你知道吗？在2010年12月，一颗新发现的小型

行星获得永久编号257248。后来呢，经过这四位发现者的商定，这颗小行星拟用了周杰伦的名字来命名的。后来命名的提案经过国际天文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通过，在2011年6月，小行星中心公报第75354号中宣布了这一命名决定。

方大同的音乐是绝对值，他的才华很出众，他是华语乐坛的全才型男歌手，从出道以来就以与别人不同的清新形象在香港独树一帜。他擅长在 R&B 中柔和中国风，而更可贵的是他作品中的浓厚生活气息，使得他这一类纯种美式 R&B 血统的曲调却能在东方式的题材书写下非常入心。

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累，分手之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许氏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你说他们很危险，我不要轻易碰。我是受益匪浅的，并且一直力争着。人有时候就是反复为难自己，拼命寻找刺激，去掩盖寻找过的刺激。我是我自己的主，我是我自己的仆，那个部分开始堵了。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严宇坤。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农历的5月初10，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墨奇司法局组织全旗各司法所开展行政执法监督专题业务培训，全面夯实基层法治监督工作根基。本次培训坚持立足基层、聚焦实操、务求实效的原则，精准对接乡镇执法监督工作痛点、难点及日常履职需求。通过培训，有效提升了全旗基层司法行政队伍行政执法监督专业素养和实操履职能力，统一规范了执法监督档案标准化建设体系，进一步筑牢了基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屏障。下一步，墨奇司法局将持续压紧压实基层工作责任，健全常态化业务培训、常态化执法监督、常态化案卷评查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基层依法行政、依法监督能力水平，为全旗更高质量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筑牢坚实基层法治根基。当前时节，强对流天气风险较高，重点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灾害。对于受到强降雨和冰雹的袭击，对于部分地块受损严重，毁种和补种已经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建议灾后要加强管理，抗灾自救。

受雹灾危害的玉米，由于叶片受损严重，植株光合作用减少，光合作用弱，植株体内有机营养不足。灾后应及时追速效氮肥，采取促进植株尽快恢复生长等措施。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科技厅联合下达2026年自然科学基金3亿元，围绕生物、农牧、新材料、生态环境、能源化工等领域支持2690个基础研究科研项目，资金总额、立项数量均创历史新高。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其中为充分挖掘包营高铁、京包客专运能运力，内蒙古新增呼和浩特东至西安北间动车组高峰线列车2列，巴彦淖尔至清河 D1022 次列车延长至北京北中道，并在暑运、节假日等客流高峰期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加开高峰线列车34列，其中北京方向夜间动车组列车10列。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呼伦贝尔教育在线的报道。高考成绩发布在即，这份志愿填报一站式指南请收好。6月23日起，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升级后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有哪些功能呢？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新版系统的使用功能包括，系统提供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及时回答考生提问，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测评结果更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与优势特长。依托阳光高考平台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章程、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的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试着放慢脚步，看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控的事情。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
2: 我们节目名称叫美好生活会嘛，
1: 嗯，
2: 所以其实每次找的话题也好，或者是我们做的内容也好，都是希望大家能感到生活的美好
1: 啊、那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给大家带来啊、实用的干货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还挺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坚持用完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习惯性的买很多、
2: 嗯、
1: 然后用不完的时候就又买下一个了。
2: 对
1: 啊，我相信反正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毛病。
2: 我们这节目属于连续剧型的，就是之前给大家说我们要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1: 嗯、
2: 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要把它坚持用完、
1: 哎、怎么用完。
2: 对，绝对不能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1: 是的。哎啊，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欢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2: 对，最近都是小雨跟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因为小雨是我们节目组成员之一，然后每次有这种圆桌会谈的话，我们就会请他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跟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同时也跟大家来种草或者是避雷一些比较好用的或者不好用的东西哈。
1: 你坚持用完的东西啊，也可以说一说没用完的东西啊。
2: 是，当然那个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我坚持用完、是完了之后又买还能用完。
1: 说明好用，
2: 好用，对吧？
1: 还是说我硬着头皮用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2: 是的，我发现今儿这话题互动的人特别多啊，一上来就有很多朋友给我们说出来他坚持用完的东西了，
1: 嗯，
2: 就大概归了一下类，我发现这种生活日常用品还是比较多的，
1: 都会坚持用完的，
2: 对
1: 啊，
2: 就是这属于必需品哈。
1: 是，
2: 现在我们来跟大家先来读几条好不好？
1: 嗯，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
2: 是的，
1: 这个燕林说了，我坚持用完的东西有护肤品、洗护用品，这些都必须用完。
2: 嗯，
1: 然后绿野仙踪也说了，说这些都是要物尽其用的，哎，所以一定要用完。
2: 对，还有朋友说什么抽纸啊，什么护发素啊、牙膏啊，我这些我觉得就是不用坚持。
1: 生活日用品。
2: 它一定能用完，
1: 是
2: 对，就是但是呢，就是买太多就会有问题。
1: 对，
2: 就是前两天我在想，就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

0: 这个事儿，什么东西是我这两年买了特别多，但是就一直怎么都用不完的
1: 啊？特梅普说了，干电池没电了，我还得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冬天呢这样烤一烤，我还能坚持供遥控器用几天呢。
2: 但是要小心啊，别漏液了啊，漏液了之后，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污染的。
1: 是的，哎，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基本上会在某一些节点，然后买一些。就是要长期使用的这种日用品放到家里面去用，也基本上是能用完的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更多都是一些日用品。但是我们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买完了用不了的。
2: 是，
3: 对，
2: 有很多啊，真的是这样。
1: 哎，教导先来说一下吧，就是你哪一些东西是买完了就是放到那儿可能都没用完，然后还会再买的呢？有吗？
2: 有。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讲，那个我其中有一个日用品也是这样的，是什么呢？就比如牙膏，因为我属于独居嘛，就自己买了牙膏之后一大管，然后你会一直用，这可能用半年都用不完，然后但是吧，你每天都要刷牙，你每天刷牙刷完之后就是每天都是那一个味道，有的时候我闻到这个牙膏味，我就想吐了，你知道吧？就是生理性的会有干呕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换一个口味的牙膏，我可能啊，这个能再用一段时间啊，这可能也是就自己一个人别买那种太大装的那种，买那种旅行装，真的是这样。
1: 说到这儿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仓储式的这种超市，
2: 有的时候便宜嘛，因为啊，就是买的时候觉得哎这能用很久，但买回来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我用半年以上，我还没用完这管牙膏，
1: 就很痛苦
2: 啊！真的，我就每次早上刷牙的时候，本来早上这个你的整个都在一个整个系统都在一个复苏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啊，这个苏醒的过程当中，
1: 这个身体进入了惊蛰的阶段，
2: 对，然后你。就是有的时候你闻到那个味道，哎，就有点想干哕，这时候就得换一个味道。
1: 哎，所以说到这儿也给大家先避个雷啊，就是因为我是基本上日用品和我买的护肤品都是要见底儿的人，然后但是有一种牙膏我是怎么都用不完的，就是市面上现在有一种按压式的牙膏，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不是那种挤的。
2: 哎，我知道，它那个是很方便的，就是立在那儿。
1: 但是有
2: 一
1: 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像我是牙膏用到最后都要恨不得拿擀面杖挤下的这种人，
2: 对对对，
1: 按压式的牙膏它到最后是按不出来。来的，对，而且它剩的特别多，就你哪怕是我把它拆开，然后用那个东西咬着它那个管上的，特别不方便，你就最后只能把它扔掉。我觉得这个挺浪费的，
3: 有点浪费。
1: 对，而且那种按压式的牙膏，它因为包装升级了，所以它其实价格还反而高，
3: 就看起来很时尚，
1: 对，就感觉很方便，一点不方便。
2: 但其实最后你那个东西是挤不出来的，最后剩的那一点是挤不出来的。
1: 对，
2: 哎，你看大家说的这个，燕玲给我了个建议，说可以买早晚牙膏换着用就好了。
1: 哎，有这种，
2: 对对对，就是它是分两管儿。
1: 对，护肤品不都有早 C 晚 A 了吗？牙膏现在也有早晚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不开心啊，用起来。
2: 但其实就是比如说我用不完的这个牙膏，我换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再来尝试这个味道，哎，我又能接受了，又可以用了。
1: 对，
2: 所以换着来啊。有的时候用不完的时候，也会拿牙膏去做这种，比如说洗漱这个台的一些清洗，还是能清洗得很干净的。
1: 对，这个用户晨曦说了，就是我坚持用完的东西，他说卫生纸、湿纸巾、口罩、酒精囤太多了，总也用不完。因为你总想的这些东西吧，它要被不时之需，因为总会担心它。突然要用了之后没有，所以就会买很多。但酒精这些东西放到家里面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
2: 有的时候它也会挥发，然后挥发完了之后它的整个的功效效果呀也会大打折扣。
1: 是，所以大家就是尽量，我觉得就这种什么酒精类的东西尽量还是不要囤。因为还是一是没有必要，二一个我是真的觉得不安全。这是这个情况。哎，梅普给你支了一招。就是小妙招，就去除锅底灰，然后小娇说我不做饭。
2: 去除锅底灰，
3: 牙膏真的还有很多用处，
2: 真的有很多用处，
3: 对对对，
2: 包括刷鞋，就是那种刷鞋也很干净。
3: 刷鞋，对，我没想到，
2: 刷鞋刷的也很干净。
3: 对，有茶渍的那个杯子，
1: 哎，也可以用。
2: 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个笑话吗？说那个，我看，我家里老人家里爷爷的这个茶杯，哎呀，这个茶垢特别多了，我就好心的给他刷了，然后爷爷差点没把我生气把我打死。为什么呢？就是他，比如养的那些茶宠，他都需要有一些茶渍，然后你给他刷干净了。
1: 行吧。
3: 好吧，
1: 泽明说了，我们家里的日用品啊，擦脸油啊，牙膏啊，用完洗涤灵用完了，再用清水涮一涮再扔。你看，这都是非常会过日子，而且我觉得非常提倡这种方式。
2: 确实是，
1: 就是现在人就是讲的洋气一点，叫什么环保理

0: 念。
1: 嗯，
0: 但我觉得最环保的就是我的奶奶。
1: 嗯，
0: 对吧？就老一辈的人，他就会有什么水的二次循环利用，
2: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他是物尽其用。我觉得这种是非常非常对的啊。
1: 是，
0: 所以要提环保，真的老一辈的，就包括刚刚我们的这些网友说到的啊，就我们要什么物尽其用，都是很环保的理念啊。所以今天做这话题，其实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
1: 是，就是尽管有些东西啊用腻了，但是你得物尽其用，哪怕比如说这牙膏啊，你不刷牙了，你把它用在别的地方，也别直接扔了。其实直接扔了是一个对于资源的浪费。
2: 对，
0: 是
1: 啊，你看就。有一个网友说了这个瞄了个Eco的说一年前买了一个很大瓶的桃子味的沐浴露，结果洗了几次就发现这个味道在身上有点太难闻了啊，那实在不想拿它洗了怎么办呢，就突发奇想用来刷厕所了，然后刷完之后啊，这个刷完厕所之后心情简直不能再好，而且后来还用它拖地，满屋都是这种桃子味儿啊，非常的有幸福感，
2: 开心
0: 啊。哎，这也可以、啊、
1: 也可以啊，就尽管说可能你沐浴露用来刷厕所有点浪费，但是你实在不想自己用了你也别直接扔了、
0: 嗯、哦，哎，大家又给我支了很多小妙招、
1: 嗯、
0: 就那牙膏用不完挤压按压式的，最后用就兑一点水，可以用当漱口水用，这个科学吗、
1: 啊
0: 哦、科学的话我可以试一试、
1: 这个、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之前比如说还能出去的时候住旅馆不愿意用那种旅店的一次性牙刷，或者实在没带牙刷、
2: 嗯、
1: 或者去外面露营什么的没带牙刷，那怎么办呢，有牙膏，有的时候我也会比如把牙膏直接就放在嘴里面然后漱口，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效果、
0: 啊、
1: 但是至少口气是清新的，
2: 清新一点、
1: 啊、
2: 对
0: 啊，也可以也可以
1: 哎,
0: 哎，我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说到了这个笔啊，他说笔一定是坚持用完的、
1: 嗯、
0: 我确实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有那个中性笔，它就一管一管换新，
1: 是，
0: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嗯、上高三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比
1: 咱
0: 看谁用的那个空管更多，
1: 对，
0: 然后给它捆成一捆儿，
1: 更用功、嗯啊、
2: 对，
1: 我觉得刷的题
2: 用了呢，
0: 就是我因为文科生啊，就跟理科生不太一样，我是文科生嘛、
1: 嗯、
0: 就我们要写政治题或者历史题，大家都有大段的那种自由这种就是论述的这种题、
1: 啊、
0: 所以就特别容易用这种笔芯儿。然后但而且我现在就是我们家的孩子现在有很多铅笔，就你记得小的时候用铅笔它到前面那一小点的时候是
2: 用
0: 不完的，
2: 对,
0: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父母有那种给你加长延长的这种东西，
2: 嗯，
0: 是可以把它全部用完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习惯、
1: 嗯、是
0: 啊、嗯，就不要浪费它，也是物尽其用的一种，
1: 对，而且、
2: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在上学需要大量用笔的时候，因为现在其实工作的时候很多比如说写字啊都是会用电脑或者手机来进行电子产品来打字、
2: 嗯、
1: 那个时候写字写多的时候你能把一管笔用完，
2: 嗯，
1: 用完之后你其实是特别有成就感的，反正我是，就是哎，写到没水了之后，感觉哎又用完了一根笔，感觉就很用功自己、
0: 嗯、没错、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2: 对
1: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2: 我其实是一个，因为我挺爱买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还不算是个浪费的人。
1: 嗯，
2: 就是我不管买的什么身体乳啊或者一些护肤品，我一定都是见底儿的。
1: 嗯，
2: 然后给大家来说几个小妙招好了。就是我们用这种身体乳或者是护手霜的时候，
1: 嗯，
2: 你都会觉得到后面啊就好像用完了，但其实你把它剪开
1: 里面
2: 会发现里面
3: 对
1: 是
2: 特别满。
4: 嗯、
2: 啊，所以我每次就是像护手霜用到挤不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剪开，但剪开了之后你不要把那个口给扔了，
4: 嗯，
2: 就你把它套到上面，就把那个尾巴的那一端套到前面、
4: 啊、
2: 其实是可以还再用一周到两周的时间的，
4: 防止风干，
2: 对，可以防止风干、嗯、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空气式的这种压罐设计的油吗？其实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以为它没有了，它里面你只要把它敲开了
1: 还有，
2: 你会发现它还能用半个月、
1: 嗯、
2: 虽然听起来好像说是哎，一进空气了没有那么卫生，但是跟浪费相比我宁愿它不卫生一点、嗯、但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哈、
1: 嗯、
2: 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把它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大的惊喜啊、嗯！
1: 没错，
2: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口红，就大家买唇膏了之后它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了，然后我发现你把那个口红管给它拆了之后它底下还是有很长一节是可以用的，
1: 因为它是有一节要固定在那个旋转器上。
2: 对、
1: 啊、
2: 我会把它拆掉然后放到盒里面用唇刷用，它还是能把它用完啊、
1: 哦，
2: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哎，是，看看刚刚说到了这个文具用品，还有位朋友发来了说，高中时期啊，这个用完的笔记本全写到了最后一页，但是身边有很多朋友呢是这个笔记本是用不完的，而且特别喜欢买各种花式花样的本子，但是其实用不完、
4: 嗯、
1: 啊。那个时候就记着高中语文老师总讲，能陪笔记本走完最后一页的人是最长情的。哎，确实，你想想，确实，
2: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你能够用完一整本的这样的笔记本，还真是不太容易，基本都是用一多半啊，或者是这个一半就换新了啊。其实这个也不太好，是一种浪
2: 费。哎，那看来我真的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1: 啊，是吗？
2: 就我都会用完。
4: 嗯，
2: 就我笔记本我也都会用完，就倒不是浪费，就觉得得、
1: 嗯、
2: 可能得用
1: 完
2: 吧，
1: 嗯，
2: 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我是一个觉得用完了特别有成就感。
1: 可能是你知识储备更多吧？
2: 啊，不是，可能是我更爱写。就包括我每次用完那些油，我看那些瓶瓶罐罐空罐，我也是很有成就感啊，
1: 嗯，
2: 也可能就是个人的一个心态哈。然后来这个 A B C， 他说他要坚持用完的东西，外卖的代金券。
1: 哎 ，APC 还说了，这一定是我和丹丹一定一样的事情
2: 啊，代金券。
1: 我记得 APC 这位朋友在我们聊做饭的那一期，好像是不太会自己做饭的。
2: 对，就是一个可能比较依赖于外卖的朋友啊。对，哎，代金券是真的，现在都是用电子代金券了。我们往前几年翻的时候，
1: 嗯，
2: 那个时候就不管是某品牌什么 M 开头的呀，还是 K 开头的，
4: 嗯，
2: 他会发那种纸质的代金券，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1: 纸质代金券啊，哦，我知道，
2: 对吧？
4: 就
2: 是要撕的像印花票一样那种，
1: 对
4: 对，
1: 那个是
2: 一张一张的，
1: 那个是之前就现在有的时候也有。你比如说原来去一些这个店铺去吃饭啊，
2: 嗯，
1: 吃完之后，比如说消费满多少元，他会给你几张代金券，
2: 对，
1: 嗯，
2: 然后包括超市也会有这种代金券。之前我们朋友就会有攒，就上大学的时候嘛，
1: 嗯，
2: 大家生活就相对要节省
3: 一
2: 些，对，大家都会攒这个代金券，然后一个宿舍的人一起啊去买，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习惯也挺好的，
1: 嗯，这不就跟现在的拼单一样吗？
2: 哎，差不多，就是以前会有这种代金券，
1: 啊，
2: 然后我就记得其实那会儿在国外也会有，我们那会儿还能出国旅游的时候，
4: 嗯，
2: 它也会有这种叫 coupon， 然后其实也是这种代金券，
1: 嗯，
2: 从报纸上面剪下来的，
1: 哎，
2: 啊，或者是超市给你买东西的时候分发的，就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生活的仪式感了，因为都在手机中就可以完成了，
1: 没错，
2: 嗯，
4: 这也是一种环保嘛，
2: 对，嗯。
1: 那包括原来就很多的那种地方的那种小商超啊，那种小型超市会就是挨家挨户的发那种宣传页啊，然后你拿着那个宣传页也能够什么
3: 有一定的优惠，
1: 有一定的优惠。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家里的老人就喜欢攒这些东西，然后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2: 对，
1: 满减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算是生活的小仪式感。
2: 是的啊，那个水都两栖鱼说了，家里我有各种的小电器，买后用一次或者两次就没用过了，放一边，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1: 哎，
2: 小家电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们做过小家电的这个，
1: 真的，而且就很多东西你买回来之后它的用处真的不是特别大，而且就是用一两次之后就落灰了，就放在角落里了，或者就放在那个包装盒里了。
2: 但你有没有发现你买的时候
1: 就觉得它特有用？
2: 对，
1: 就比如说我就买过一个叫鞋子烘干器
3: 啊，
1: 就是它直接套到鞋里面然后烘干。当时我买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东西太实用了啊，你刷完鞋之后你想立马穿，你不用再等两三天，对吧，你直接把它插上，一晚上之后你可能就能穿上一个干净的新鞋了。买回来之后发现，首先刷鞋这件事儿就不是特别的常见，然后更别说烘干鞋子这个事情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放在一旁落灰了。
2: 哎，想问一下小雨啊，你有什么东西是要坚持用完的吗？
3: 这个刚才娇娇说到这儿啊，我先就着娇娇这说一下。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买东西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我认准了一个东西或者当下我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好喜欢呀，我一定要有，而且我一定要买，买完了以后我肯定要用很久很久。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就很难坚持下来。就是我现在记不清楚具体的，但是我记得有一部手机，我当时认为我特别喜欢它，然后我一下买了两部。
1: 啊，为什么要买两
2: 部手机？为什么买两部？
3: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手机好时尚啊，好好啊。就是而且它当时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在国内发行的一款
1: 啊，
3: 然后我一下买了两个，
1: 就是喜欢，
3: 最后一个也没留下。这
1: 个
3: 就是
1: 没留下，
3: 因为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它不是很方便。
1: 啊、
3: 其实对，就像娇娇说的一样，它就不是特别方便，
1: 不实用。
3: 对于是最后就又出手卖掉它了。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应该有的时候有一点理性
2: 啊。对，
1: 就当时买俩的时候就觉得。
3: 哎，我太喜欢他了！
1: 我这个把他用坏了之后，
3: 我
1: 拿出来另
3: 一
1: 个，
3: 对，真的是这样想的。
2: 哎，所以说到这儿，就是我觉得以前还好。但是现在的这个消费途径啊，就是大家去买东西太方便了，
1: 方便
2: 啊，
1: 就是你随买随用，
2: 是的，
1: 一天就到了。
2: 对，而且像现在这种直播的这种业态太火了，很容易让大家冲动消费。
1: 没错，尤其是现在这种直播的这种消费的方式啊，
2: 对，
1: 就是尤其是主播喊着，哎，这个还有几单，马上就没有了，
2: 是、
1: 啊、这个优惠马上就过了啊，你会就是不由自主的。啊，就是内心有一种东西驱使着自己啊、去下单。
2: 对，就说到这儿，你知道我前两天，因为我是一个用护体乳挺费的人，就是我经常买很多，然后但是就能用完啊。就前两天某主播在卖护体乳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价格很合适，而且一次能买三罐，我能用一段时间。结果我那天到家的时候一大箱子，我说我不就是买了三罐护体乳，怎么这么大一箱？我拆开的时候，他送了我八个小的这种磨砂膏，然后又送了我一堆东西，我就心说。这我确实也用不完，那送了我八个磨砂膏、送了我六支护手霜，就我们家就是用这些东西只有我，我就觉得这个是浪费，因为我确实是用不完它。但是我觉得商家其实也可以去想一想啊，就是与其你这样去搞，你倒不如可以把价格稍微提高一点点，把这个浪费小一些，或者给大家更大的实惠，我们真的能买到确实是能
3: 用
2: 的东西啊、我觉得
1: 这
2: 确实是、
1: 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刚刚说丹丹说的这些比如说这些日化用品啊，这些护肤品，有的时候你买你在这个店铺买它都会有一些优惠，就像刚刚说的它会附赠一些这种小样，但你其实可以找一个空罐把这些小样全
3: 收集起来，
1: 收集起来之后，我看到过就是这某书或者是某平台的一些博主，对吧，自己去专门去积攒这些小样，然后就是把它们全都挤在一起，就是简直就跟一个就是
2: 正装，
1: 这正装其实大小差不多，相当于很实惠、
3: 嗯、
1: 尤其是在一些购物节的前后，你去这些旗舰店啊去买的时候都会附赠这些小样，其实把它积攒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2: 哦，真的，这倒是一个方法，因为小样确实很容易浪费。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小样你撕开之后那个包装你没办法给它密封，然后你有的时候用一次之后就扔到一边了，
3: 又用不完，
1: 然后下次可能再用的时候觉得哎它可能氧化了或者它不好了，其实是一种浪费。
3: 对，
2: 那我今儿回家就去挤。 我挤一大罐儿，然后送给我的闺蜜。
1: 说这是新的啊，
2: 对，
1: 送你个礼物，
2: 对，送你一个这个生日礼物。哎，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物尽其用，我们坚持用完，但有一些东西可能用不完，或者我用完了之后，就比如说我们母婴产品啊，就我给小孩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孩子大了之后这东西用不上了，大家也可以多去尝试一下这种二手平台。
1: 嗯
2: 啊，二手平台你可以，因为它很多东西其实是好好的，
1: 对
3: 对，
2: 特别新，只不过是因为哎我用不上了，但你二手转卖了之后，首先这个东西它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
1: 是
2: 二一个你也有一部分，虽然不多，但这个资金也是可以回来的，
3: 对
2: 对吧？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挺好的，现在有的方式。
1: 没错，就比如说刚刚小雨说的啊，买了俩手机，以为自己能用完，结果就不喜欢，然后就从其他平台啊、去出手了，其实也是一种资源的再利用吧，
2: 对
1: 吧，就是别
3: 止损，
1: 对对，就及时止损。
2: 对，如果我手里面掌握了大量什么这个收购那个什么的平台，什么书啊、什么的都有，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好，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利用起来啊。
1: 没错，
2: 你看这个有很多网友都记得这个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优惠券，确实
1: 啊，真的那个时候就跟小拼图一样啊，沿着这个虚线你去把它撕成这种小票票啊、然后去消费去购买，哎，真的是。我反正我觉得那是我小的时候的一种，哎，生活的期待，你知道吧？
2: 对，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参加了比亚迪大唐的新车发布会，这车呢，定价方面很有意思。虽然说可能官方瞄准的是像理想 L9、问界 M9 这样的车，但人家售价239,900起，这样的定价极具性价比。其实它更应该准确的瞄准的对手是像领跑 D19， 然后长安深蓝 S09， 还有乐道 L90 这类车。但是我觉得说实话，相比于这一类车呢，比亚迪唐大唐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二代刀片电池加上闪充技术的搭载，再加上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还有那么大的空间，我觉得已经对手看到这样的可怕的车型已经够呛了。而且啊，根据我的数据统计呢，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了解到的市面当中前备箱最大的一台纯电车了，比乐道 L90 要大啊。乐道 L90 你别看它钓鱼佬喜欢可以坐人，但是论尺寸、论容积的话，比亚迪大唐的前备箱容积，对，我们在现场有媒体同行做了一个测试，一个成年人大概1.75米的身高睡进去完全是没问题的，还可以把前备箱严严实实的关好。挺好玩啊。但是呢，我倒是觉得有几点也是我担心的。第一是在高配车型没有，在低配车型也没有空气悬架的情况之下，这个底盘的高度呢其实是不够的，作为一台 SUV 要有一定的通过能力。另外呢，我就担心比亚迪唐 L， 也就是大唐的小弟，它的销量会不会受挫呢？有一则消息让我非常的震惊，于是昨天晚上呢，我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查。

0: 资质合法有效，所以这事儿就蹊跷了。我也做了一下溯源呢，发现这个消息最早一个叫做 IT 之家和腾讯新闻还有新浪财经的网络媒体发布的，他们都是在正文里边写明了来源。据汽车商业评论6月17号报道，也就是说最先出来这个消息啊，是来自于叫做汽车商业评论的一个溯源，但是我也找了一下，并没有查询到汽车商业评论关于这个消息的原文报道，这就很奇怪了呀。稍后再跟各位聊到啊，先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浩东。浩东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喂，
0: 哎，能听到您说。
1: 我有一台2019年2月份上牌的，然后2.5豪华版的凯美瑞，目前行驶59000公里，总共一个面油漆，然后原版，没有出过保险的。
0: 你2019年的车现在才开了5万公里啊？
1: 59000公里
0: 啊、接近6万公里了，2.5的啊，
1: 没怎么开，因为我老婆是护士，没怎么开
0: 啊。平时上下班可能也比较近，是买的2.5豪华吗？
1: 是的，是的，2.5豪华的、
0: 当时的指导价应该是219800那款，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白色还是黑色？
1: 白色。当时还加了2000块钱。
0: 珍珠白的油漆是要加2000啊。这个车呢？目前阶段保值率方面中规中矩吧，因为凯美瑞毕竟在终端的优惠幅度实在是太大了。当年你买车219800，估计也没什么优惠，但是现在凯美瑞最低配的车型入门级已经降到了130000就能够入手了，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凯美瑞虽然说一直以来都是保值神车，但是随着新车的终端售价的优惠降价之后，没办法，它不可能高于这个价，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那肯定的。
0: 目前在二手车市场，这车呢卖价方面，2019款的车型，2.5升的，能够卖价飙到将近8万，7.8万、7.6万都有可能。而您这车况呢，不错，我估计可以飙到个7.9万都没有问题。收车价方面，如果说车况正如您所表述的，没有太多瑕疵的话，我个人预计可以有可能，极有可能能上7万。
1: 哦，就7万块钱左右是吧？
0: 对，但是具体取决于车况啊，因为我说的这个价呢，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的，然后主要是您这公里数比较吸引人。
1: 对对对，没怎么开，车子没怎么开，
0: 就是这么个行情了。最高7万，当然一般的情况之下，二手车商呢不会一口价告诉你啊，我7万就收，肯定要给你一个砍价的空间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这也能理解嘛。
0: 是的，好，就谈一谈吧，就这么个市场行情了。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浩东老师啊，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嘞，好嘞，拜拜。
0: 凯美瑞呢，换装了第5代的电混双擎技术，电池呢从以前的镍氢电池换成了3元锂电，倒是现在市场当中也没有关于这一争议。此前呢，我还有点怀疑，持怀疑态度。毕竟镍氢电池它的品控更加可靠耐用，3元锂电呢，作为一个不那么耐用的电池的种类，在双擎车身上，但至少这么多年了，暂时也没有出现过大面积的有关于它的讨论。循环电池嘛，浅充浅放。有媒体呢发布消息说，当然这是网络媒体啊，像一汽夏利啊、众泰啊、猎豹啊、华泰、北汽幻速、老海马等等8家车企，他们的生产资质正式被剥夺了。不过呢，众泰自己官方表示这一报道不属实。后来我也查询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溯源的报道，确实又很蹊跷，就在这些转发的媒体当中没有找到原文的链接。随后呢，我也查询到了很多媒体报道中提到的6月11号工信部发布的第408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公告当中我也并没有找到关于众泰汽车被移除生产资质名单的信息。所以你想想，这网络上的信息，这么重磅的消息都能够有假，所以多关注官方媒体啊。不过呢，我后来也在一项你办理的准入变更企业汽车生产企业中查询到了一项，其中有一项生产变更项目是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了湖北省大冶市罗家桥街道办事处中燕路6号生产地址，这只是一个小作坊啊，但这个也不能说明众泰汽车就被移出了生产资质名单当中。所以呢，这一消息还是有待确认的。这 这些车企其实

0: 曾几何时也是无限风光啊，比如一汽夏利的夏利 N3 在2011年曾经以192,000台的年销量位居销量的榜首，再比如北汽幻速 S3 在2005年曾经达到了16.44万的年销量，老海马的福美来二代在2007年也曾经上过10万，12.8万台。以模仿著称的众泰 T600 在2006年，它的销量年销量是卖到了11.27万辆的。但是今时不同往日，这些靠模仿靠借鉴这些老路子来持家的车企，现在市场当中竞争太卷太厉害了，不会给你太多的生存空间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跟您说一个四年前的事儿，五年前了。哎，怎么今天还说五年前的事儿呢？才正式的盖棺定论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特斯拉车顶维权女车主张女士及策划者封某的名誉权再审案。终审认定张女士宣称的特斯拉刹车失灵无客观事实依据，已构成诽谤行为。还记得吗？当时我在现场啊，2021年4月19号，我特别记得这个日子。当时我还嫌自己有点慢了，那速度跑得不够快，又有点累，想停下来歇会儿。正好看到特斯拉展台，哎，怎么回事啊？上前拍到了名场面啊！就在当天的上海车展媒体日，张女士身穿着印有“刹车失灵”字样的 T 恤，爬上特斯拉展车车顶，高呼“刹车失灵”，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随后呢，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5天，同时特斯拉以侵犯名誉权的理由起诉张女士，索赔500万元。2024年5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了张女士侵犯特斯拉名誉权，需公开套件，并且赔偿17.2万余元。而在2025年7月11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又驳回了张女士及策划者封某再度的申请，看来上诉已经第三次了，认定其行为构成诽谤。该名誉权案经过一审、二审以及再审的审查，三审法院结论一致，均认定张女士构成诽谤。车企的一些不良行为、质量问题，我们要去曝光，但是不要因为没有根据、没有证据，自己觉得主观的认为它有问题，就去在自媒体平台当中发布一些不实的消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一切以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为准。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去刷短视频，经常看到一些个人博主说，哎呀，这个车好，那个车又不好了。这些消息呢，您自己要有充分的辨别能力。个人博主他发的一些视频有极其主观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也有可能是被充值，这是我说的比较直啊。所以呢，这些信息呢，您不要看到以为就认为，看到以后就认为啊，它肯定是属实的消息。很简单嘛，我觉得如果现在再来讲一个什么所谓的刹车失灵，是根本就不成立的。你一个物理踏板，这我觉得没有多少争议吧。又要跟大家说一个数据了，跟保值率有关系啊。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呢，我统计了一下，我们的热线端呢，询问自己爱车折旧率、保值率的电话是最多的，第二是新车，第三是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疑问。最近呢，根据陈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公布的最新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国内二手燃油车平均交易价格同比下跌了18.7%，三年车龄的燃油车平均残值仅为38.2%，较2023年暴跌21个百分点。曾经被市场公认的保值神车，像雅阁、凯美瑞，三年残值已经接近腰斩了。今天呢，我们接听的开场之后的那路电话，就是一位凯美瑞的车主啊。当时呢，219,800买的车，2019年，这不是什么三年的保值率了，因为它正好呢也是过去了差不多是7年的时间呢。这个保值率呢，它就只有1/3了。多地二手车贩反馈，当前部分二手燃油车的价格以每月近10%的速度下滑。我天哪！按月10%的速度下滑，所以各位要卖车的，不要觉得自己现在不满意这个价格，还想等等，还想再看看，这东西越等价格只会掉得越多啊。而不少的车商呢，陷入到收车就亏、库存压手的困境，单车经营利润缩水超70%，部分大排量 冷门的燃油车甚至出现了车商拒收、大幅压价30%清仓的情况。没办法呀，就是新车的市场的价格变化太大了，二手车商们他也不敢出手了。二手燃油车的价格崩塌呢，多数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不仅仅是一个原因啊，不仅仅是因为新车的价格的崩塌，首先还是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持续走高，就大家都会一种观望的态度，哪怕我是买二手车，我有必要还买一台燃油车吗？所以这是大家的心态。五月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是超过了62.9%，创下了历史新高，也就是说卖100台车出去，燃油车呢只有40多台，只有47台左右了。那么这意味着国内这目前的情况啊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买二手燃油车的用户他也会越来越少，燃油新车市场价格持续变更，新车终端优惠不断扩大，也直接拉低了同级别二手车的价格中枢。2026年燃油车平均终端优惠3.4万，大量的合资以及豪华车型的优惠幅度超过10万元。举几个例子，像奥迪 A6L， 然后宝马三系、路虎极光等等新车落地价甚至低于同年份的二手车的收车价，估价逻辑这个估值的逻辑啊完全崩塌了。所以随着燃油车销量的持续下滑，大量的燃油 4S 店的退网，发动机零部件产能收缩，未来老的燃油车维修配件难找，维保成本上涨，将进一步降低二手燃油车的吸引力。随着电动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燃油车的残值体系重构仍然会继续，哪怕是曾经那些理财产品像普拉多这类车都已经绷不住了。2026再给我留言说 G350 怎么查不到价，您说的是大 G 吗？奔驰大 G350 吗？这为什么要查它呢？ G350 2.0T 的350啊，2.0T 的这个大 G 啊，目前的情况呢它比较尴尬，就是已经停售了。本身呢奔驰在出这个大 G 系列的 2.0T 的时候呢就饱受争议嘛，但后来呢确实终端也没有贡献什么销量，最主要的是消费者不买账。你想想，你都不是一个 3.0T 的，更别说以前 4.8 了、那就更不用说以前 4.0T 的 V8 的机器了啊。你现在突然变成一个 2.0T， 卖价方面售价方面也没有便宜到哪去啊，所以消费者不买账，然后呢奔驰方面自己也有压力，一个 2.0T 的大 G 可能会成为一个段子，所以直接停了。你现在查不到价格了，现在呢在新车名录当中只有 G500 那 3.0T 的啊，双涡轮增压的。然后呢大 G 啊它会在不久的将来，其实现在也已经推出来了，就是大 G 的新能源车，但是呢这个目前确实不够完善，只是一个出了一个首发特别版，售价呢也贼高，然后呢比燃油车的 G500 还要贵，那谁买啊？售价方面都已经到217了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